再看全趴那儿了，一个活气儿都没有。佟琳娜出事以来头一回身上都绷的是血呀，再看子母鸡找鸳鸯月者鲜血滴答答往下直淌，他在死人身上把双月擦干净，点手换铁扇似的小和尚，各位小师傅对不起，抬死尸，一句挨着一句的。小和尚好奇呀，离着远没看清，这回临近找找伤口在哪儿，你看好吗，都在嗓子眼儿，扎的没换地方，每人嗓子上一个大窟窿，顺着窟窿咕嘟咕嘟往外冒血。有那小孩害怕腿肚都转筋，佟侠客，我们是抬死尸的，你别把我们给烧上。佟林一乐，哪能呢，还我也没疯。把血迹擦净，佟林把双月交到单手，转身要下台，刚要走又上了一个，人们一阵的喧哗，好飞人啊，俺上台上了飞人的，三丈多高，如履平地一般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佟侠客留步，佟侠客慢走。哎呀，今儿给我开了眼了，我真过瘾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像穿糖葫芦似的，噗噗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啊，我看着都解气。其实他们老罗家爷们儿最不是人性，我虽然是绿林人，我不赞成他们所作所为，该死早该死。不过佟侠客，您这脸可也露足了，我登台跟他们毫没关系，我出于好奇，我打算在佟侠客面前领教一二，我打算跟您学那么几招，不知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佟林一看说话的这主个儿也不高，比自己能矮着一头，也是干巴巴一个小老头，头发眉毛胡子全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但是脸蛋通红，嘴唇通红都起薄色，那么大岁数了一颗牙都不缺，整齐的芝麻粒的牙闪着青光啊，说话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灰声。别看个儿不高，胳膊不长，使着一条霸王花枪，这条枪的枪杆比鸭蛋还粗着两圈，再看枪尖子长了下能有2尺5啊，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一看就知道特殊打造的。就这老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非等闲之辈，佟林是干什么的，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是个成了名的高人，要不就他看见了，老罗家八横噗噗全完了，他敢登台吗？佟林一抱拳，请问老爷子您是啊啊，问我是谁，好嘞，我是广东人呐，老朽姓陆，我叫陆秉章啊。哦，陆啊，佟林闻听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陆秉章。早知道，老师说过不止一次，广东的神枪大剑追魂无影，陆秉章。人家使这条枪，天下一绝，自立花枪门，担任总门长。花枪门的总门长，佟林马上把双月带起来，再次施礼。哎呀，老人家，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哎呦，佟侠客，你太捧我了。分跟谁比？我要比那卖梨的、卖桃的，是有点名，但是跟佟侠客比起来，我差你多得多呀。佟侠客如今好比一天之日普照四方，我无非是萤火之光而已。佟侠客厉害，出手如电，干净利索，佩服佩服。能不能请佟侠客跟我伸伸手啊？我在你面前学那么三招五式，佟侠客能赏脸吗？哎呀，老剑客，您太高抬我了，咱应当把这话翻成个，我在台前领教一二。哈哈哈哈，咱都别客气了，那么请佟侠客亮家伙吧。佟林往虎一侧身，踩着那个雷鸣，把双月拽出来，往左右一分，刚想伸手，比舞台上又跳上一个人来。海川，休息休息，来来来，愚兄替命，你喘喘气儿。佟林回头一看，谁？镇东侠侯廷。侯廷怎么登台了？佟林在比武台这一切，镇东侠眼神不错，在那看着。一瞅佟林，嘁哧咔嚓连宰了八个，老头心里不太高兴，心说海川不是那种人呢，你怎么大开杀戒，今儿红了眼了，都全都是死口的，这为什么呢？他跟雍亲王说，胤禛说，老侠客，你有所不知，是这么回事。海川的心怎么想的我清楚，这种人能留着吗？哎呀，我冤枉海川了，闹了半天其中有隐情。要据爷您这么一说，那海川这么做就不算过分了。不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海川可惹了大娄子了。人家沾边挂拐的人，岂能放过他呀？哎，正说着，陆秉章登台了。东侠可认识他，一看佟林正跟陆秉章比上，谁胜谁负不敢说，就是佟林有能耐，能不能赢得了人家掌中这条枪，那么再两说着。再说佟林又现役又玩命，这个精力耗费的不得灵了，当哥哥的疼兄弟，故此东侠这才登台，让佟林下去喘喘气儿。佟林一看就明白了，老哥哥，要这么说就让给您了，兄弟我下去喘喘气儿，走吧，走走走。佟林答应一声，冲着陆秉章一抱拳，老剑客。佟某失陪了，腾跳下比武台。陆秉章一看，哎，佟林走了，小的挺遗憾，

脚一跺，脸沉下来了。我说这位老人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东昆仑镇东侠侯廷吧？不猜，正是老朽。我说侯大侠，你不对，你看我跟佟林都讲好了，刚想比划，您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东侠一笑，老剑客，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他总得喘喘气儿。老朽我替他抵挡一阵，等他缓过劲儿来，再接茬比也不为迟晚嘛。总而言之，今天咱都是比武，这有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东昆仑呐，我可有话在前呐。这个台子叫比武台，虽然说比武，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得玩命，得付出点什么。你不怕丢人吗？东侠哑然一笑，陆大剑，我倒是不想丢人，但是逼的那个地步也讲说不起呀，怕也不行啊。好好嘞，既然这样，亮家伙吧。镇东侠回手亮出宝刃小听风，这把小宝剑尺寸不长，可真亮。镇东侠一伸手把剑穗子摘下去，你看那玩意儿挎的摆来摆去的好看，是装饰品，比起武来不实用，他不不愣愣害事，故此把剑穗子摘下去了，把空剑匣往袋子上一别，单手提剑虚然飘摆。陆老剑客，我在台前领教，往高台跪首。哎呀，东昆仑呐，你那两下子我心里头有数，比老朽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何必客气的？招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就站在一处。这会儿佟林早都跪坐了，外边医生脱下来交给刘俊，让刘俊呢找个荷包在哪洗一洗。佟林擦了擦汗，挨着雍亲王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谈着。此刻东侠已经伸了手了，佟林抬头往台上一看，这心刷提着嗓子眼儿的。他知道陆秉章高，但没想高到这种程度。那么大的镇东侠呀，刚伸手就抵挡不住，让人家这条花枪给逼得身形倒转，满台倒退，腾腾腾腾腾腾，打到60多个回合呀。老侠客一个没注意，被人家一枪杆击到剑柄之上，嘡啷啷啷啷啷，小听风宝剑落地，好悬没把老东侠的手腕子给歇折了。老侠这脸一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陆秉章还没等还手的功夫，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呔，姓陆的，我陪你走几趟。”陆秉章飞身跳。

0: 绕出圈外，压枪甩脸观看，再看后边站着个胖子，紫微微的面孔，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茬，肚子往前填填着，腰杀大带是怀抱宝刀，一个认的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苗老侠。幸亏苗大侠来的及时啊，晚来一步镇东侠就得吃大亏。那位说，你说的合理吗？镇东侠叫东昆仑，那么高的身份能打败仗吗？这个您得辩证的看问题。不错，镇东侠有能耐，号称东昆仑，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还有能人。说我不含糊，我在本地那头一排，要把那些头一排凑在一块儿，您不定是第几排呢。嗯，而况且镇东侠70挂0的年纪了，比着陆炳章大不少呢。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气血衰败，故此今天他吃了亏，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苗大侠跟镇东侠交情莫逆，在底下观战，发现不好就做好了准备了。那儿没分胜负的时候，他拉宝刀就跳上台，刚上台那会儿出事儿了。晚到一步，东侠能不吃亏吗？这得说有远见，另外也得说弟兄有真正的感情。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这一过来，镇东侠脸一红，老侠哥，哎呀，惭愧惭愧，东侠别说了，吃亏长见识，这算什么？你回去歇着。东侠把宝剑捡起来，从台上跳下，回归本队。挨着东侠不提，单说苗子侠跟陆炳章俩人一见面，能说到一块儿去吗？三说两说，说查了，二人交手站在一处。要说苗子侠36路天罡刀，那也有一号，但是要想赢陆炳章不那么容易。这位花枪门的总门长啊，真厉害，这条花枪是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只有独到之处。飞行侠那是宝家伙，想伤人家的枪，想枪尖给学下去，枪杆给剁折了，没门，你碰不上。人家站的几个字，滑麻风把压窝条盖大炸。所以苗大侠费了9牛2虎之力呀，万难取胜。佟林在下边看着，佟林就有点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呢？爷，我上去吧。哎呀，海川呐，看这意思非你莫属了。这些大侠都上了年纪了， 你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开砖呐，登台吧。哎，崇明赶紧收拾，抄起双钺，还没等登台，正在这时候又跳上一个琴，谁呀？道爷南昆仑司马空，南侠登台了。他跟苗大侠交情之后，南侠那是干什么呢？在底下一看，苗大侠不能占着便宜，弄不好了非吃亏不可。道爷坐不住了，收拾好了提宝剑刘彩虹，故此登台。无量天尊，苗大侠果然刀法惊奇，陆老剑客枪法出众，贫道领教来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1932年的三月份，苏州的大街上车水马龙，一位20来岁的国民党军官正在急匆匆地往家里走，他面色凝重，刚一进门就把妻子拉到房间，关紧门窗，严肃地对他说：“明天我要出趟门。”“去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刘春如被捕了，上面让我押送他去南京。”“啊，刘春如被捕了？那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吧？”“我不知道，他们让我负责押运，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试探我。如果他们发现，所以我这趟估计是凶多吉少了。万一我回不来，书房里有一个书箱，里面都是重要的书信和文件，你一定要保管好。等革命成功之后，交给党组织。”“好。”估计你也听出来了，这位所谓的国民党军官，其实是一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叫蓝文胜。国共对抗期间，他深入虎口，在国民党的宪兵系统当中潜伏多年，而国民党意识到这个潜伏者存在的时候，竟然一直认为她是个姑娘，这是为什么呢？时局动荡，他选择背井离乡，投笔从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什么原因让他坚定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宪兵队潜伏的日子里，他为何要用女性做伪装？明知道是陷阱，他为何在最后的时刻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地下尖兵蓝文胜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1926年，那一年刚满20岁的蓝文胜离开了湖北老家，只身一个人来到广州。他此行的目的地是报考黄埔军校，当时正值国民大革命时期，军事人才紧缺，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都聚集于此，蓝文胜也不例外。他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创出一番事业，为革命做出贡献。经过层层的选拔，蓝文胜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科，学习政治宣传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共同建立的，因此学校里教书的老师既有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也有共产党的革命骨干。蓝文胜便是这里面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这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6年6月，蒋介石挥军北伐，黄埔军校的部分学生也跟着随军北上，蓝文胜便是其中之一。这次随军的经历为他的简历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他日后进入国民党宪兵队打下了基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份，北伐军攻下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开设黄埔军校政治科，蓝文胜也跟着留在了这儿。武汉分校是共产党人任职最多的地方，比如革命家恽代英当时就是武汉分校的政治总教官，他曾多次邀请共产党人来学校演讲，其中就包括毛泽东。1927年1月，毛泽东来到武汉分校进行有关农民运动的演讲，当时蓝文胜就在台下，这次演讲让他大为震撼，因为蓝文胜本身就是农村出身，
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打倒土豪劣绅、团结农民、建设农村的主张，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蓝文胜当即确定了自己一生追求的信仰，之后更是递交了入党申请，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当然，这事儿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虽然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共同建立的，但是人家招生简章上明确写明了，是为国民革命军培养干部军官。而且早在国共合作之初，两党之间就达成了协议，共产党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也都必须效忠国民党。有这么个协议在，共产党自然不能够在黄埔军校内明目张胆地抢人。不过虽然两党在合作，但国民党依然在极力地打压共产党，可共产党私底下还是在国民党的内部发展了不少的同志。眼见着共产党人数逐渐扩大，蒋介石坐不住了，再这么搞下去，北伐还没成功呢，国民党内部就先让共产党给侵蚀完了，这怎么得了啊？于是他把桌子一掀，直接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跟共产党一拍两散。他在南京另起炉灶，成立新政府，以清党的名义大肆的围剿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公开反共之后，便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讨伐，史称宁汉分裂。武汉政府不但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甚至发布了通缉令。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在武汉政府坐镇的汪精卫也发动了75反革命政变，跟共产党彻底撕破了脸皮。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国共两党就从原本的合作关系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么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早已经秘密入党的蓝文胜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蓝文胜对蒋介石的行为嗤之以鼻，虽然国共关系破裂，但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一方，他甚至跑去参加了讨伐蒋介石的活动。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蓝文胜便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开始了潜伏的工作。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军官唐生智的部队，跟着他东征讨伐蒋介石，一路来到了南京。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到南京之后不久，蓝文胜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此时的蓝文胜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身份尴尬，周围还都是国民党人，但凡有意志不坚定的，八成啊就叛变了。不过这也是蓝文胜的可贵之处，他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继续留在南京，潜伏在敌人身边。他相信只要活着，就总有一天能够跟组织联系上。他这一等就是3年。您还别说，蓝文胜非常争气，这3年里不但混进了国民党的宪兵教练所，还当上了教官和区队长。从这儿就能看出蓝文胜心理素质过硬。宪兵大队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国民党特务和军警组织，负责保护南京，维护治安，对付的就是蓝文胜这种隐蔽在南京的中共地下党。蓝文胜这是豁出命去啊，直接往枪口上撞，潜伏在了敌人的眼巴前儿了。所谓心在曹营身在汉，蓝文胜虽然在宪兵队干了3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即使国民党给了高薪的报酬，但他那颗信仰共产主义的心却从未动摇。期间他还利用职务之便保释出了被关押的中共鄂东游击队员，甚至买通官员为游击队筹备武器弹药，之后更是特意请假亲自护送他们返乡。蓝文胜对党组织的忠心天地可见呐。1930年的夏天，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100多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杀害，
中共地下党组织急需重建。危急关头，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昌祉转移到了南京去执行新的潜伏任务。他将以李艳华为代号，去和一个代号为蓝小姐的人接头。李昌祉警惕地等待着蓝小姐的到来，直到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坐在了李昌祉的前面。这位宪兵军官就问他说，你是从上海来的周先生吧？李艳华就按规定的暗语回答说，不，我姓李，我表弟姓周，我来看我的表妹蓝小姐的。这位宪兵军官就说，蓝小姐是我们团副的妹子，是派我来接你的。原来李昌祉面前这位年轻的军官正是蓝小姐，也就是蓝文胜。蓝文胜也打量着李昌祉，越看越觉得眼熟，细聊之下发现原来两个人是校友，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李昌祉是第四期，蓝文胜是第五期，在学校的时候估计就照过面，同学见面分外亲切。随后李昌祉

在国民党宪兵的层层排查之下楼旅社。此时的蓝文胜的堂弟蓝世才还在茶房里工作。之前蓝文胜已经预感到不妙，曾写信让蓝世才回老家躲避。或许是舍不得这份城里的工作，蓝世才并没有在意。结果不久之后，他就被国民党宪兵抓获了。大牢里，国民党宪兵拿着截取的信件，指着信封上的“兰芳小姐”四个大字，对蓝世才质问说：“这个人你认识吗？”蓝世才一脸懵，他啥也不知道。宪兵队的人不信，对着蓝世才就是一顿的严刑拷打，最后才问出了几个送信人的名字。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蓝文胜百密一疏，终究还是在堂弟蓝世才这一环掉了链子。那么蓝世才被捕之后，等待蓝文胜的又会是什么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有了这条线索，宪兵队的人接着顺藤摸瓜，最终查到了远在苏州宪兵三团里的蓝文胜。这下所有国民党宪兵队的高层都震惊了，他们是怎么也想不到中共的地下党居然敢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潜伏着。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行动，而是开始了又一次的试探。1932年9月，苏州宪兵三团收到了一封寄给蓝芳小姐的信，这封信引起了蓝文胜的警觉，直觉告诉他，这很可能是敌人布下的陷阱。但是现在风声正紧，万一真的是组织传递的重要消息呢？要是不拿，落到别人手里，岂不是会泄露重要机密？思前想后，蓝文胜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将这封信给拿了回来。这一下就坐实了蓝文胜中共地下党的身份，国民党很快就对他实施了抓捕。下狱之后，蓝文胜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和折磨，然而他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儿也没有给出来。可是宪兵队仍旧顺藤摸瓜，接连找出了20几名地下党，就连之前跟蓝文胜一起在南京潜伏的李昌植也没能逃脱。11月的一个清晨，蓝文胜的牢门被打开，一个身影被推了进来，李昌植还是被捕了。他大声说：“黄埔同学，我们又见面了。”蓝文胜则潇洒地说道：“哈哈哈哈，他乡遇故知，乃人生的一大乐事也。”宪兵司令古正伦知道这件事之后，气得差点撅过去，他大骂手下：“你们可真行，居然让共产党把工作做到我家里头来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20几个共产党居然都不知道。”愤怒的古正伦向这些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值得一提的是，在蓝文胜被捕之后，宪兵司令部的法官问过他，在开始名单暴露之后，为何不趁早逃跑，还要继续潜伏？蓝文胜大笑着说：“哼，共产党人怎么能怕死呢？这就叫斩不尽，杀不绝，前赴后继。”1933年2月12号清晨，寒风凛冽，雨花台刑场上走来了25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囚犯，在蓝文胜的带领下，他们雄壮有力地呼喊口号，声音久久回荡在山涧间。枪声响起，那一年倒在血泊中的蓝文胜只有27岁。

为了新中国，蓝文胜倒在了血泊当中。他们的战场虽然没有烽火硝烟，却充满着瞬息万变的刀光剑影。他们的生命如疾驰的流星，虽然寂静无声，却闪耀着绚烂的信仰之光。他们用青春的生命冲破黑暗的束缚，点燃民族的未来，也谱写了一曲激昂的青春之歌。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今天呢是7月7号，周二，小暑节气，哎，我们要迎来了小暑的暑气呢，也会逐渐盛气起来。我们都会说嘛，这个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刚刚啊，这个啸天一来跟我们一块互动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啸天，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这确实是很热啊。昨天还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的解析，是的，这两天刚好是相当于有一个大锅盖式的一个东西就扣在了，刚好在新疆盆地。那个新疆的那个头顶上，所以大家我们会觉得非常热。然后小丁今天都说，哎呦，这个感觉都晒成葡萄干似的了。但是呢，现在我们也是迎来小暑节气之后啊，我们整个的气温它也会一步一步的升高，这个暑气和暑热也会席卷而来。你看今天在路上吧，看到学校里面有学生返校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我说，哎，他们不是放暑假了吗？怎么还返校了？然后一想，哦，对，他们的暑期就正式，他们的暑期要开始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每一次暑期开始的一个标志吧，可能都是天气已经逐渐热了起来。然后之前可能每天早晨你要讨巧啊，这个早晨早早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然后你随着这个再往深走，可能到7月底，8月初这个入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早起来天都是闷热的。你哪怕5、6点钟起来，你头上可能也是那么一头汗。所以说呀，这个高温呢也使人体的能量消耗吧也会有那么一些大，特别容易产生燥热呀、不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比较适宜去遵循少动多静的一个养生原则。然后小暑一进入呢，这上蒸下煮的模式也开启了。这两天相信大家也完全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的感觉，这走路啊就像是这个小火慢炖。昨天这个还碰到这个同志，他说现在不能在外面走，就在外面走你会发现浑身都非常的热。然后回到家之前，可能第一件事情是脱鞋，然后可能是换衣服。然后现在呢，我们可能这个第一件事情不是换衣服，空调板呢，空调板呢，来吧，我得先开个空调。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天热的这么一些事儿。其实每个人对于天热的感觉不一样。你像啊，这个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属于天热就特别害怕这个晒黑。你像我天热怕什么？我天热反而是怕开空调，不是因为我怕冷，是因为不开空调我有点热。这昨天还在跟朋友在说，说你知道吗，就每一次如果现在我要碰在我们家不开空调，我就会觉得我呼和吸的每一口空气它都是热气，就是它都是让我那种感觉有点窒息的感觉，我必须要开空调。但开了空调呢，我还不能开太久，我们每次一开太久，我身上又会浑身难受。就每次吹空调吹的久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吹完了之后呢，身上会非常的难受。然后还有的人呢，是一怕一到了夏天就没有胃口。比如说我就属于虽然没有胃口，但吃的吧倒也不少。然后最痛苦的是饿，但也不知道吃什么。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天热我最怕什么？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啊，这边这一说，这个跑完步之后啊，这身上跟洗澡似的。那不挺好吗？就一边跑步一边洗澡，然后结束了之后，这个还省了一顿洗澡钱，还省了一顿洗澡水。不过确实我特别懂你，这你就别说跑步了，你现在到户外，你就走，沿着那个阴凉地儿，你走上那么3-2分钟的，你都有点这个坚持不下来。昨天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刚好最热，这3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刚好出去拍了一个这个外景，然后我当时往那一晒来，然后他就说状态，我说我眼睛就不开呀，他太刺眼了。然后没拍，就是其实就一句话的事儿，然后你拿着那个机器，然后大概一句话的事儿，然后这说完了之后，我说这个咱要不现在这个屋里面待会儿看看行不行，不行了咱再出去。太热了，就热到就可能不怎么能够睁得开眼睛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天热大家最怕的是什么？可能怕出门，可能怕晒黑，
也可能是怕出汗，还可能是怕蚊子咬。说实话，夏天带给我们的快乐很多。我们昨天吧，应该是还聊了关于夏天的夜生活。但是对于夏天很多这个必不可免的事情吧，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呀。来吧，也欢迎大家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来聊一聊夏天您最怕的到底是什么。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绿光》，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6月1日至9月15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选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选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

0: 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聊的是天热我最怕什么？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有的朋友就说天热我可能是怕出门，天热我可能怕被蚊子咬。就小时候，就是我特别喜欢夏天，就是因为夏天，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夏天的夜生活，父母能够带着我们去广场上玩，这都是冬天没有的。说实话，我从小怕冷，这冬天就也就不爱出来，这一出来就有一种穿多少都会觉得冷。这夏天好不容易出来能够撒花玩。他还不玩，但是反而啊，这一到了夏天，我怕什么？我怕各种各样的那个小虫子。你这个因为这个万物复苏啊，这所有的小虫子，然后孩子们身上就稍微有点汗臭味的时候，最容易吸引小虫了。然后每一天，这个父母带着我们出去，尤其是去公园玩的时候，你就能听到我的各种各样的尖叫：“哎呀，哎呀呀，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是什么？”就特别害怕各种小虫，然后可能是这个飞到身上，其实它也不招你，但是它可能你看着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离你的距离虽然有8丈远，但你也非常害怕。所以小时候就特别怕虫子，你别说小时候，这现在啊也有点害怕。这有的时候嗷嗷乱叫一嗓子，别人问你叫孩子，我说找不着了。说啊，我问你叫孩子，你说找不着了，我说我叫的目标找不着了。所以说每个人可能天热最怕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可能是怕某一种状态，然后也有可能是怕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可能呢是怕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边豆瓣鱼说，天热啊最怕出门，但是值班的时候啊，这个接警之后啊还必须得出门。是啊，这个工作这个事儿，这现在听节目怎么了？这个值班的时候还不值得你出一次门的。这个我们前两天的时候还在讨论到，然后我就说小的时候啊，可能最期待的就是下雨了，真的是站位不一样。小的时候雨也少，尤其是像我的家乡是属于四季分明的，就是暑期2个月只有一场雨，真的大家没有听错，只有那一场雨。那为什么我又很期待下雨呢？是因为小时候老补课啊，然后那时候一上课呢就特别期待一下雨，因为老师定的规矩是，但凡是来上一场雨，你今天啊你就可以这个不用来这个补课了。你说这能不高兴吗？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必须得拉开窗帘，哎，有没有下雨的迹象啊？哎，看看天气预报，这个有没有下雨啊？每天要蹲在这个那会儿应该还没有，就是反正就靠经验去猜吧，这个到底下不下雨。你像那个时候哪有手机一看，哦，这一周都有雨，哦，明天下雨的概率是多少多少，那时候可没有这个。现在长大反而最怕的就是下雨天。你看豆瓣鱼说了，这个每次值班的时候，这个接警之后必须得出门，就我们是就但凡是这个碰到下雨，比如说接下来就轮到某一个人去值这个防汛班了，那可能我们在从开始知道我们下一个值一直到我们没有值班之前，我们会时时刻刻关注这个预警。但凡是有任何的这个预警信息呀，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警报啊，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这个来到台里，然后有任何的变动啊，有任何的效益提示啊，都是第一时间播给大家的。所以说这你反而我现在天热我最怕什么？我最怕下雨。然后包括现在其实我也害怕大家不怕下雨，这也是我最怕的。就尤其是大家会说，这下个雨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也不就是蓝色黄色预警，这还真不是，这反而也是我最怕的。我特别害怕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没有说到位，大家的这个警惕心，这个警惕意识没有提高起来，我也非常的害怕啊。所以说不说别的了，听一丹一句劝好吧，就但凡是啊我说到了有什么所谓的预警信息的时候，就但凡是我说到了今天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什么冰雹预警的时候，这个确实它肯定是会有一些局地下雨的情况，但是咱就别奔着我就是有那个侥幸心理的那个状态，这咱就别说别的，下雨天早点回家，咱就别奔着那个 雨天哪下的大就奔哪儿去，这可真不行啊。所以说今天是一丹单方面的和各位达成了这个协定，为什么呢？是不允许各位有任何的质疑，记得这个要及时听一下这个一丹的预警啊。哎呀，再来看一下，这边呢还有朋友说这个下雨天，抖音名叫什么好？说下雨天热怕羽绒服，热怕羽绒服，那你这个就跟这个我们周天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这个潮牌名家讲坛，然后邀请到了这个我们友谊院的院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院的院长，这个张树田，然后来跟咱们讲一讲关于肠胃健康的知识。然后就有一位这个朋友就提问，他说现在呀，这个点外卖的朋友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塑料制品和塑料餐盒，然后由热然后引出来的很多的这个塑料微颗粒呀、塑料微生物啊等等，可能对人体也非常非常的有害。那我也想问一下啊，这个怎么样能够这个减少这些危害呢？这个院长就回了6个字儿：那你别点外卖。你这热，我说那您就别穿羽绒服。你这怎么样？我也热，怕什么？怕太阳。这那你要这么说，我冷的时候我也怕太阳的，我还怕没有太阳呢，是不是？那热了那就甭穿羽绒服了呀。热怕羽绒服，稍微有点无厘头，也是成功的吸引了这个我的目光啊，让我这个说了，怎么说呢？这边有朋友，抖音名叫什么好呢？叫无语好了，无语好了。哎呀，这边这个一鸣说，所以他说我基本上嘛，现在可能也就很少出门了，因为天很热，所以尽量很少的户外，然后除了可能饭后之后，我会有一个习惯，然后我会去遛弯，然后所以可能会这个下意识的出门溜达溜达，剩下的呀都已经很难这个很难再出门了。说哎，你别说，就是我天热和天冷我都怕出门，就好像每一次一到了天热和天冷，要不然就是你开车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窝在室内，然后在这个室内或者在大商场里面你就窝一天，特别不适合户外的出门。但反而一到了3、4、5、6月份还有9、10月中下旬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室外，就哪儿的那个室外景色好我就奔哪儿去，这个时候出门舒服。但是反而这个7、8月份的时候，小时候咱也不知道每次暑假出门都怎么出的，这怪不得父母印象当中啊，父母来带我们出门，这要不然就是开车自驾，要不然这好像开车自驾就比较多啊。然后当时这个什么时候出的频率最高呢？是到了8月中下旬，就可能稍微过了那个伏天，稍微天气早晚有一点点偏凉，尤其是北方，到了8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早晚这个凉爽的感觉啊，这个会更为明显，稍微有点起风了，那个时候父母可能才会这带我们出去玩，这不管去哪玩吧，这玩的也很舒服，虽然中午晒一点，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天气也还 OK， 也还能够这个 hold 得住，所以那个时候出门玩的频率也非常高了。然后一鸣说，哎呀，这一天呐也有个几千步可以了，起码呢这身材能够保持得住，可说一鸣凡尔赛呢。不过确实啊，我觉得一鸣既然跟我们说了很多次了，就是一鸣在节目当中啊，然后包括在我们的群里面啊，这也不止一次的这个劝过我们很多想要减肥的朋友啊，他说这个饭后溜溜弯啊，然后包括你溜到这个微微出汗，或者说包括你当你溜到了某一种程度，其实也是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啊，这个是可以帮助大家减肥的，尤其是这个特别适合什么，就是体重基数大又很想运动的，以子要爸爸为例啊，这个众所周知是吧，子要爸爸的这个饮食让他很难不胖啊。然后但是呢，这个我们子要爸爸如果现在在动，前一段时间他不是也说了吗，这个打篮球的时候他说瞬间一下感觉到这个膝盖很有负荷了，那是这个咱体重基数在这放着，所以你突然一下一弹跳啊一蹦啊，这个对于膝盖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说啊，这个提示各位，如果说体重很大，首先饮食上咱得调整，咱得注意，那其次呢就是咱这个做运动的时候不太适合做很多这种激烈性啊弹跳性强的这些运动，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可以像一鸣近可以像一鸣似的慢走，或者稍微快步一点的走，让身体慢慢先适应，达到了某一种我们可以运动的条件之后，哎，咱再去完成。 就有朋友说，哎，他要是把夜宵给戒了，也能看赶上边，这不是每顿都少不了吗？这每一顿都是必不可少的吗？这难不就难在这儿了吗？然后这边豆瓣鱼说，为啥我一吃饭就犯困呢？来，你给我坐起来。来，你给我坐下。这个现在啊，这豆瓣鱼两种情况，第一种要不然就是靠在沙发上，那个葛优躺，然后脖子往那个我们的沙发那块一靠，然后之后双下巴这么一挤，然后给我发消息，为啥我一吃饭你就老困呢？然后要不然就有个椅子，靠背的那种，然后能够往那一靠，这很懒散，往那一躺，躺完了之后，这个非常松散，给我发。为啥我就吃完饭你放心吧，一定是这两种状态，没有别的。你要是像我现在这样坐着啊，就是我现在坐着说，那个豆瓣鱼说了什么，豆瓣鱼说为什么我一吃饭就犯困，那不可能，那就完全不可能。你都在那坐着了，你无时无刻你的思维都在转着，你还有空困吗？你有，这它是第二个空。等你什么时候不说话了，等什么时候大家不跟我互动了，等什么时候我可能哎呦说了一口长气，我的节目结束了之后，我的那个困劲儿可能才会慢慢的上来。就您这样的往这一躺，哎呦一天乐呵着看着一单，哎这个哎是哈，今天天热我最怕什么，哎这个天热最怕出汗不洗澡啊，这听这一单说着，然后之后这我咋这么容易犯困呢？是您不困谁困呢，是吧？哎呀，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天热这个我最怕什么。你看有朋友就说，他说最怕没胃口，这个天热可能什么都吃不下，看到油腻的就想吐，这个不吃啊饿，吃了呢又有点腻，最后呢只能靠可能西瓜呀冰饮啊续命。怎么说呢，这夏天的胃啊就是凉的，但是凉的呢可能也就是马桶。这为什么这么说，这夏天很多朋友们都贪凉，但是反而夏天是大家这个拉肚子的频率反而也是最高的时候啊。所以说怎么说，这个天热什么时候都吃什么都吃不下，我觉得可以适度的吃一点点爽口的，比如说那个吃点凉面条啊，然后这个可以配点这个凉皮儿啊，是吧，这些好入口的可以吃。确实最近我也是属于那种吃了稍微有点腻，但是呢不吃呢又会怕饿的这种感觉，但是该吃还是要吃，该补充营养的能量呢还是要补充。对，一鸣说的太对了，这个西瓜瓜果的这个含糖量特别高，是这个西瓜的含糖量很高啊。但你现在说到这儿，我现在已经觉得我口渴了，我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买块西瓜吃。但是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贪凉，这个贪凉太多了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就反而我夏天最怕就各种冰的，就是我现在点咖啡啊，就是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小癖好吧，就是我在点这个咖啡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写四块冰，或者说实在是热的不行了我会点六块冰。就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去冰稍微有一点点凉的感觉，但是你见不到冰块，不至于这个外面去凝结出来很多的小水珠。我觉得如果外面凝结出来小水珠啊，这个和身体的这个体温体感温度相差太大了，咱还是适当的知道一点养生的哈。然后这边朋友说，哎，适可而止吧，尤其是这个不用少，对，现在有很多那种斜修切西瓜法，一切那么一小牙，吃完也不脏嘴，然后这个每次也不像这个一鸣说的，这不要用勺子吃，不卫生，然后也特别容易多吃，是拿勺子吃，只有这个这尤其是对于个人来说吧，这个特别容易多吃啊。然后豆瓣鱼说，那个等一会儿哈，等不说话了，那就是我睡着了，行，这个我把这句话留着，然后一会儿我就说。豆瓣鱼，然后我就再把这他说了，等一会儿不说话了，那就是我睡着了，看能不能在睡梦当中把您叫醒啊。哎呀，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天热可能最怕的是什么？可能有些朋友是怕黑，但可能我是属于又怕黑又怕涂防晒的那一种。因为我刚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出门要涂三层防晒，然后还要这个戴上帽子，穿着什么防晒衣，打上伞，然后但凡有一寸皮肤露在外面，就会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要黑了。我说我是属于到目前为止。一层防晒霜都没涂，然后反而这个皮肤确实也晒伤了不少，也晒黑了不少的一个人。因为我反而最怕涂防晒霜，就我不知道各位，我男性朋友其实还好啊，就是你像我要是日常要涂那个防晒霜啊，我会觉得浑身都很黏，就是都很腻，就唯独什么时候涂了，上周五我们一块儿这个 我们一块儿去录播的时候，前面打了三个大灯，没招了。这个我说涂吧，这个涂完了之后浑身就很黏腻，我就感觉这个每洗澡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浑身呼了一层什么东西似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怎么说呢？天热我可能最怕涂防晒，然后包括到现在我可能一直强迫着我自己涂防晒，但是一直下定不了这个决心，我会觉得它一粘就会粘一整天。这身体上这时刻保持清爽的状态还挺舒适，可能也是这个选择防晒霜吧，目前没有选择对。但你要说但凡就是在户外要长时间待着，那我肯定会选。昨天3点多钟的时候，这个有点后悔啊，这个太阳正晒的时候在外面站了这个很久的时间没有涂防晒，感觉回来的时候也黑了2个度了。来吧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天热最怕什么。然后昨天啊，这个笑天点了一首歌，他说太热了太热了，我希望这个稍微能够凉快一点，那我就点一首雪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杜静莹和王逸翔啊，然后送给各位，也欢迎各位呢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7，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天热我最怕什么。然后刚刚突然发现这个我最怕很多小众的留言。为什么说是小众的留言呢？这边这个豆瓣鱼说了，他说昨天啊这个下了暴雨，然后今天也没有太阳，我今儿这现在稍微感觉有点凉。是现在已经到小暑节气了，我们在想怎么样能够防热呢？他说我稍微有点凉，这可说太稍微有点小众这个词汇的。哎呀，不过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一到了小暑吧，这个除了像豆瓣鱼啊那边的这个雨稍有点强，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早晨起来的这个温度啊和往日相比也是逐渐的偏高。然后每一次一说到这个用空调会感觉到，哎呦这个空调啊怎么说呢，你开多了也会稍微有点冷，然后但有的时候这个开完空调也是身上稍微有点潮潮的，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几个空调的隐藏用法。这个空调啊，除了制冷和制热，它还能够除湿，就是这种模式能够有效的去降低湿度，还能够让体感更为舒服。就为什么这么说，就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身上就很黏腻，就很黏的那种感觉，就是哪怕温度不高你也会觉得很闷，浑身难受，那就是湿度稍微有点偏高。然后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么几种模式。首先制冷模式是属于它风量很大，然后它冷风直吹，然后能够快速的去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也会带走一部分的水汽吧，但是降温是优先的，除湿是为辅的。长时间开着降温呢，就是室内的温度呢肯定是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当中依然就是感觉到很湿很潮的那种感觉，这可能是这个制冷模式。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它可能会觉得我们刚刚说到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除湿模式，这个模式啊就是说它能够降低风速，风速没有那么大，然后会让这个风啊就是缓缓的去吹出我们的空调蒸发器，然后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小水珠，降低湿度，就你会觉得哎呦很清爽的那种凉快，很清爽的那种凉快的感觉。然后它吹出来的这个冷风啊，这个不怎么刺骨，室内的温度波动也会比较小，体感也会更为柔和。然后这个温度湿度降到40%-60%的时候，我们的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然后体感也会觉得至少吧会直降2度-4度左右的这个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潮湿的天气啊开除湿不觉得冷，却觉得浑身啊很干爽很通透的原因。所以如果说现在大家会觉得哎呀稍微有点黏身上，哎呀我会觉得这湿气有点大，我怎么呼吸起来就感觉到湿湿的那种感觉，我大家可以去开除湿。但开除湿我们也有注意事项，不是说我一直开着就行了。这个一直开着除湿模式啊，会让空间当中的这个湿度会一直的降低，就反而会让人感觉到这个干燥，甚至会出现流鼻血呀，流鼻血呀，嘴唇干裂呀这种情况。那一般来说呢，如果说开除湿模式，建议各位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更且呢不要彻夜的去开，然后以免因为这个空气干燥去引发一定的危害。那如果是潮湿特别严重呢，就我们间歇性的去换模式嘛，开上3-4个小时之间你就关了。关了之后呢换成通风，或者说换成这个制冷，然后或者说换成送风，这个送风它能扫出来的这种柔和的自然风，哎也非常舒服。所以说这个除湿模式目前来说固然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它可能开的久了也会造成过犹不及，我们可能也会产生干燥的情况啊。然后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说哎呦这个有一个制冷神器叫什么，叫做冬瓜。就我们吃冬瓜会怎么买，会买一片，你吃多少你切多少，然后人家现在会买一整个大冬瓜，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抱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抱着它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我还看到有很多朋友去给自己家猫去买那个冬瓜，刚开始的时候和冬瓜格格不入，就说这什么东西，什么庞然大物，然后这是不是来抢占我的地盘的，然后过一会儿就趴在这个肚皮就趴在了冬瓜上就不走了。这妥妥的一个制冷神器啊。这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抱冬瓜睡觉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有这个夏夜抱花眠这么一首诗为证词。而且呢这个清凉助眠的效果确实是也结合了一定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的理论。冬瓜呢95%以上的含水量，所以它含水量超高，称为天然水枕，保持着能够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这个
凉感，所以说呢，在古代也有寒瓜水汁。那这个含水量高，就会让这个冬瓜表皮至少它的这个温度要比室内低上3到5度。那当人体接触西瓜的时候，就会让人这个冬瓜的时候啊，就会让人快速的去吸收体表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啊，这个冬瓜抱着睡觉绝对没问题，那一定是能够让您降温的。如果说抱着冬瓜入眠，甚至是还能让您不开空调，那简直是太幸福了。而且就算是我们说，哎呦，这个一不小心把这个皮压裂了，这不要紧，不用担心这个它的这个枝叶去留意，因为冬瓜升温了之后呢，还可以，如果你抱着它，你都给它抱暖和了，没事，你拿凉水咔那么一冲，冲完了之后，你给它擦干净了之后，你依旧还可以继续抱着。但是抱冬瓜还有一部分需要注意，因为我最近这全网都能刷得到，这个除了豆瓣鱼吧，这个现在冷的想盖被子是吧？除了豆瓣鱼之后，这剩下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首先睡觉我们肯定是这个有一种骑着它的，你双手抱着，然后或者双脚去给它搂着那种感觉，这个抱搂的方式啊。就主要是降我们四肢的温度，但千万要注意避免腹部直接去接受这个我们老一辈经常会有的执念，晚上睡觉，哎呀热是吧，行，你哪儿都可以不盖，但是你肚子都必须得盖上，所以说肚子的这个位置啊，就千万不敢着凉，也千万不敢去挨到冬瓜上，因为一旦这个挨到冬瓜上之后啊，你可能会引起腹泻，然后或者说这个肚子特别容易着凉，着凉之后你可能会引起这痉挛啊什么的。然后呢，也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去和这个冬瓜去拌睡。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这个冬瓜外面的这个保护的蜡质层，就我们会发现上面有一层亮亮的、滑滑的这个保质层，一旦这个蜡质层破损了，细菌呢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拌睡。但是你像说半个月左右，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但是你像这个稍微脾虚一点的，它本身是性寒，不太适合。婴幼儿，这它的本身婴幼儿。这个冬瓜还没有，这个冬瓜要比婴幼儿还要重的。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如果被冬瓜压住，反而是一种危险。然后以及患有冠心病或者说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啊，这个长时间去贴这个冬瓜，特别容易引发胃部的痉挛呐，或者是说心绞痛啊、凉透心绞痛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得注意，然后冬瓜这个抱它睡觉之前也得注意有一点，比如说你得洗净表面的这个白毛，因为它外面会有那个白色的毛倒刺，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它特别容易刺伤皮肤，所以还需要拿水冲一遍，过一遍，过完了之后呢，拿那个干净的布子给它擦得特别干爽、特别清爽的时候，你再去抱着它睡觉。然后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晚上睡觉开空调，开多少度合适呢？你看这事儿，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关于空调的一些事儿啊。这个空调多少度合适呢？这个人呢，我们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它本身的核心温度就很低。我先来问一问各位，现在啊，大家的空调温度一般开多少度呢？我不知道，我以为这个大家可能都会开这个26度或者27度，然后后来别人问你开26度、27度，这个跟你有这个。意思是开出来之后和你就没有太大区别呀。后来我发现这22，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开24、23度，我说这不冷吗？我说尤其是外面温差很热的时候，你从空调房里出来，我说这人稍微有点受不了，感觉整个人都是那种透心凉的。对对对，豆瓣鱼说25度左右，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你25度左右、25度上下，我觉得都不能再左了，这25度已经是最低的这个极限了，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想法啊。而且再加上，如果你白天你都开25度，但是你外面已经达到35度，你这已经差了10度左右的温差呀。大家想一想，越到了秋冬的时候，我提示大家最多的是什么？那就是注意温差，是不是？温差一旦大了之后，大家就特别容易感冒。那这身体的核心温度降低，人体才能够开启睡眠模式。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你热的，你特别容易睡不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特别适合开火空调，让周围的环境啊达到25摄氏度左右。然后呢，如果夜间的室温呢超过了这个25度左右的这个范围，可能达到30，可能达到29这样的温度，就特别容易影响人们的散热，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说，哎呦热呀，热的怎么稍微有点睡不着呢？入睡困难啊，睡眠质量差呀，睡眠减少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来了。所以说夜间如果温度过高，还是建议各位可以适当的开点空调，然后空调的温度可以调到25度左右，
或者说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扇会儿扇子呀，吹个风扇啊等等方式，但是还是要注意啊，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到我们的身体。那如果不想开空调，那将这个房间内多个房间门都打开，比如说卧室和客厅，它会有一个流动的通风，然后客厅的窗户开着，卧室的窗户开着，然后它会有一个流动通风的感觉。目前来说还是可以能够不太能够开空调。因为我昨天和前天我都试了一下，这个把所有的窗户开着，然后呢这个晚上睡觉如果真的特别热的情况，我就开上一个小时的空调，然后保证我入睡之后晚上睡觉都非常凉爽，甚至你睡到半夜的时候，你可能这个还会说，哎，这个怎么感觉到这个迷迷糊糊的，稍微有点微凉，你可能还想找点那个毛巾被啊什么的，能不能给它盖住。然后这边有朋友说有个方法，这个空调温度啊有个界点，加一度热减一度正好，这个方式哎刚刚好。是，但我觉得刚刚一鸣说的这个冷空，这个空调开的特别好，就刚刚好26度到28度之间正好，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这种不是太怕热的人群设定的温度就刚好。但是越怕热的朋友啊，这也不太建议您就越开的太低。为什么？因为你室外的温度是恒定的呀，你也不可能这个一天当中就一直待在空调房不出去，这也不现实，是不是？那当然了，咱肯定会有他说啊，我今天这一天我就愿意待空调房的，那太好了，因为您没有温差嘛。但就害怕的是你可能现在空调房里待的太舒服了，我又不想出去了，但是没办法，你还不得不出去，温差又相差10度，然后你又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那种交替，人体呢可能会稍微有点受不了啊，人体可能会特别容易感冒啊，或者说特别容易热伤风啊等等等等。而且现在到小暑了，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的晚睡早起，这个小暑时也是唯一一个提倡各位可以适度晚睡啊，就别说一旦说了适度晚睡，这今天晚上这个不熬到2点我誓不罢休。那不是，这人体分泌褪黑色素的时间是不变的，所以我比如说我们之前是9:30，这个10点钟睡，我现在可以适当的推迟到10:30左右，然后来去睡。

是天佑最怕什么，这个最怕你们这个抓一丹的话口。一丹说老爷好，小可可不可爱我不知道，但是第二天黑眼圈呢应该是逃不了的啊。今天互动话题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天热最怕什么，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0: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起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刚刚留下纪念。就落魄的两人开始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1: 我们就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呢是小暑节气，白天多云转阴，那中午前后一直到前半夜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像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等地区呢，相对会比较明显，局地的短时强降雨会比较大，并且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最高气温31度，后半夜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那预计呢，本周会比较多降水的天气，外出的时候建议各位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那另外呢，近期的降雨也会比较频繁，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那未来

州的未来几天呢，天空的云量会比较多，气温的起伏呢变化也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到34摄氏度之间，那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感会比较明显。防范降雨的同时呢，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我们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呢处在汛期的天气，那它的形势会复杂多变，山区当中的天气变化更是快速到难以预测，极易发生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多部门呢接连发布的山区安全预警，仍然是有一些不少人跟风网红路线，擅闯未开发的野山。那今年汛期以来，北京已经出现至少7起驴友盲目闯进野山导致被困的事件，不仅将自己置身于险地，更是浪费了公共救援的资源。所以我们再一次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以及游客朋友，北京目前正值汛期，请勿前往没有人管护的野山野水以及未开发的景区旅游。上述的地点呢，设施保护不足，险情多发，救援困难，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汛期的相关规定，并且紧绷安全这根弦儿。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天热大家最怕什么。其实啊，怕归怕，但是呢天气热那还是有很多让人舍不得的地方，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只有夏天才会有的快乐，比如说夜间的小烧烤摊，比如说冰镇西瓜的第一勺，比如说这个下雨天之后的我们这个藏在泥土当中这种清新的味道，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怕归怕，但是我们该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要做，该绷紧的那根弦儿我们还是要绷紧。天热归天热，但是夏天的每一次记忆啊，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度过每一天。好了，9:57，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希望能够给各位降降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101集。
6: 为了挫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阴谋，安德烈·傅家庄和高大侠商定，凡是新的通用券都要加盖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印章才能使用。措手不及的麻苏苏决定兵行险招，潜入安德烈的舞会偷取印章。方若愚听说麻苏苏要拉袁飞燕下水，立刻翻了脸，却被真惊戏打晕，塞进了衣柜。高大侠故伎重演，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光着脚奔跑在大连的街头。傅家庄目光追随着高大侠的背影，街头闪烁着七彩的霓虹，高大侠的身影如燕子般轻盈，小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光影，恍如林间精灵。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那个场景就是在多年以后也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天地昏沉，惊雷四起，赤着脚的高大侠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长长的裙摆在风中翻飞，仿佛他行经之处金色的阳光便随之挥洒。乐队指挥在金色的吊灯下挥了挥手杖，柴可夫斯基的波兰舞曲奏响。随着舒缓的音乐，四周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步入舞池，安德烈和马斯洛瓦翩翩起舞，眼底满是柔情蜜意。一曲终了，邢团长凑了上来。
7: 安德烈同志，不好意思，我来。
8: 哦，你是来为通用券盖印是吧？
7: 哎，对对对对对。
6: 安德烈从衣兜里掏出钥匙串，找出开办公室保险柜的那一把，递给马斯洛瓦。
8: 马斯洛瓦，给你钥匙，领着文工团的同志到我办公室去给通用券盖印。
9: 好的。
6: 马斯洛瓦领着在一旁等候盖章的文工团员离开了舞会大厅，人群中的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里，在看见安德烈手中的钥匙后，更是闪出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9: 老天助我。
6: 音乐又起，安德烈优雅地邀请袁飞燕步入舞池。时过境迁，安德烈对于自己当初疯狂而炽烈的追求不禁感到莞尔，想来感情一事无法勉强，幸而最后他保持了克制，不然也不会注意到身边的马斯洛瓦才是他真正的挚爱。安德烈注意到袁飞燕的脸色有些异样。
8: 飞燕小姐，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9: 谢谢，没有。
8: 我是你的朋友，你真的不必客气。
9: 需要的话我会麻烦你的。
6: 一曲结束，安德烈把袁飞燕送回了座位，马斯洛瓦领着文工团的团员盖完了章，又回到了大厅，将保险柜的钥匙还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拿出了钥匙串，正准备把钥匙穿回去，马苏苏快步上前把手伸过来，安德烈出于礼貌也连忙伸出了手，另一只手则把钥匙串和落单的钥匙一起放回衣兜里。
10: 安德烈先生，可以赏光吗？
8: 当然可以。
6: 安德烈随手将落单的钥匙放进了衣兜，两人并肩踏入了舞池。 众人起舞，麻酥酥的目光不时瞥向安德烈装钥匙的衣兜，无动声色地解开衣兜纽扣，手试图伸进衣兜里。舞曲结束，灯光突然大亮，大门洞开，高大侠挽着傅家庄步入了舞池。
8: 尊贵的客人到了，大家欢迎。
6: 掌声中，安德烈热情地迎上前去，吃惊地看着高大侠。
8: 大侠同志，你今天实在是太高贵太美。
6: 安德烈忽然怔住了，面前的高大侠伸手拉了拉裙摆，遮住了一双赤脚。方才进门前，他才忽然注意到自己手上提着的高跟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另一只已然不翼而飞了。
9: 这什么时候跑丢的？我也不知道啊。
6: 高大侠说着，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安德烈无奈地笑了笑，朝一旁的马斯洛瓦低声嘱咐了两句。马斯洛瓦点点头，快步离去。
8: 马斯洛瓦，去帮你找一双鞋子。
10: 副处长，你今天有我们家大侠相伴，肯定会招来所有在场男士的嫉妒。
6: 傅家庄淡淡地笑了笑，不自觉地拥紧了高大侠。
10: 大侠，要是知道你来，我就跟你一块过来了。哟，咱俩这项链啊，一样的？
9: 当然一样了，在你洋行买的。
10: 你还买什么？那不就是咱自家的店吗？你还花那个钱？
9: 姐，你怎么来了？
10: 开洋行的，不得多结识点外国人呐、啊。不管有哪种聚会，我都凑个热闹，拉点主顾。
9: 也是，安德烈，好戏还没开场吧？
8: 好戏已经开场了，不过高潮还得等一会儿。
10: 啊？什么高潮？
6: 众人笑而不语，音乐随即响起，高大侠朝傅家庄做出了邀请的姿势。
9: 来，咱俩跳一个。
6: 傅家庄瞥了一眼他的双脚，
5: 你这能跳吗？开什么玩笑？
9: 怎么不能跳啊？你得请我。
6: 傅家庄仍有些迟疑，高大侠干脆阔步上前，大大咧咧地拉起傅家庄的手，按在自己腰上，拽着傅家庄进了舞池，举手投足之间，好似下山抢亲的女胡子。
10: 安德烈先生，咱们刚才的舞还没跳完呢。
8: 好的，马小姐。
6: 金青与麻苏苏对视了一眼，拉着邢团长也进了舞池。流转的音乐声中，赤足的高大侠与傅家庄翩然起舞，四周的人们好奇地望着这对奇怪的舞伴，却险些踩了自己舞伴的脚。安德烈也不免走神，含笑望着高大侠，这给麻苏苏提供了天赐良机。他朝不远处的金青使了个眼色，金青立即意会，拉着老邢旋转着朝安德烈靠过来。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金青脚底一滑，连带着安德烈与麻苏苏一块儿趔趄了一下，几乎是电光火石间，麻苏苏的手探进了安德烈的衣兜，迅速摸出了钥匙，又不动声色地按进了手心。
1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6: 金青过来扶住麻苏苏，两个人手掌相交的一瞬间，钥匙顺利地交到了金青的掌心里。
7: 金青，你行不行啊？不行就别凑热闹了。
11: 算了，我不跳了。
10: 哟，邢团长，这多不好啊。我没事儿。
6: 安德烈歉意地朝麻苏苏点点头，两人继续起舞。在他们身旁，高大侠与傅家庄相拥着旋转，满脸的幸福与安详，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惊扰。这个夜晚大概是属于他们的。走廊深处，狂风拍打着窗户，金青握紧了手心的钥匙，疾步来到安德烈办公室门前。大厅内的音乐声隐隐传来，人群仍沉浸在狂欢之中。金青利落地拔下了头上特制的发卡，俯身跳到门锁。 远空惊雷炸响，将昏暗的走廊照得亮如白昼。金青双手微微一颤，房门啪嗒一声弹开了。舞池中，傅家庄握紧了高大侠的手掌，在舞曲的尾声中，高大侠垫起脚尖，赤足旋转，裙摆如花朵绽放。
8: 太有意思了，
10: 他居然一不小心成了今晚舞会的女主角。
8: 不，今晚的女主角不是她。
10: 好，那是谁？
6: 舞曲结束，安德烈优雅地后退了一步，对麻苏苏致谢，顺手系上了纽扣，回身向高大侠鼓掌。
8: 高大侠小姐，你真是太美了。
12: 我这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8: 你光着脚跳舞，比穿上高跟鞋更有魅力。
12: 那下一支舞曲咱俩跳。
6: 高大侠一笑，依偎在了傅家庄怀里。安德烈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朝一旁的麻苏苏点头示意。
8: 抱歉。
6: 麻苏苏忽然紧张起来，看着安德烈疾步走向门口，按照时间推算，金青这会儿才刚刚进办公室。雷声滚滚，黑暗中保险柜大开，金青摸出了印章，小心地揣进了怀里，锁上保险柜的门，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走廊外忽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是正在急速朝这里靠近。金青脸色一变，
11: 不好，有人来。
6: 金青匆忙躲到了办公桌后，门外站着的正是从舞会上赶来的安德烈。另一间房门忽然打开，马斯洛瓦拎着一双女士鞋走了出来，目光与面前的安德烈相遇，忽地愣了愣。
10: 亲爱的，你要干什么？
8: 我回来取件东西。
10: 取什么？告诉我就可以。
6: 黑暗中，金青紧紧蜷缩在办公桌下，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色。房门洞开，灯光骤然亮起，马斯洛瓦正要进门，被安德烈一把拉住了。
8: 亲爱的，你在外面等一下。
10: 有什么事情还需要向我保密吗？
8: 现在还需要保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0: 神神秘秘的可不是你的风格。
8: 神秘产生惊喜，惊喜制造浪漫。
6: 安德烈笑了笑，从桌前探过身子，拉开抽屉，将一个小小的戒指盒握在了手里，背身对着马斯洛瓦悄然揣进了衣兜。几乎就在一步之遥的距离，金青战战兢兢地蜷缩着，连一丝呼吸声也不敢发出。安德烈拉开抽屉时，他的手就悬在金青的脑袋上，他甚至看清了安德烈手中那个漂亮的戒指盒子。今夜他属于一位幸福的姑娘。
10: 中校同志，不知今天晚上您要为谁制造浪漫？
8: 当然是因为我倾心已久的漂亮女士。
6: 安德烈带上了房门，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桌下的金青长出了一口气。
11: 好险啊。
6: 惊雷轰鸣，狂风骤雨笼罩了青泥洼街。方若愚紧闭着双眼，沉浸在朦胧的混沌中。密集的雨点声隐隐传来，被厚厚的柜门隔着，像是翻滚的海潮。方若愚感到自己的意识好似无边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卷动的乌云好像具有了生命，他们一会儿幻化为麻苏苏狰狞的面庞，一会儿幻化为高大侠冰冷的注视，最后幻化为袁飞燕悲伤的双眸，晶莹的泪光在他的眼底闪过。方若愚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提了起来，隐隐生疼。一阵巨大的雷声自天际炸响，影影绰绰的人脸在一瞬间消失不见。 方若愚周身一颤，从昏迷中猛然惊醒。
13: 这么黑啊，我的手被绑着。
6: 方若愚的双手被绳索牢牢捆着，只得抬脚踹开了柜门。他的四肢因为蜷缩得太久而变得麻木，在柜门敞开的瞬间狼狈地扑倒在地。屋里光线昏暗，窗外大雨如注。方若愚艰难地站直了身子，借着昏暗的光亮，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只瓷花瓶，脸上露出喜色。大雨打在窗户玻璃上啪啪作响，一个闪雷打响，方若愚伺机急忙撞向桌子，桌上的花瓶应声摔落，碎裂声被雷鸣吞没。方若愚匍匐着向前，背后的手捡起一片碎瓷片，飞速地割着绑在手腕上的绳子。乐队指挥点了点手杖，舒缓的舞曲渐渐变得明快起来，人们的舞姿变得热情而奔放，大厅内外充斥着欢快的空气。安德烈和马斯洛瓦手挽着手走进大厅，并肩立在舞池边，高大侠在傅家庄手里优雅地旋转，不知疲倦地舞动着身姿，赤足和小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安德烈看着在舞池里旋转的高大侠，无声地笑了笑。
8: 还真是不需要这双舞鞋了。
6: 麻苏苏端坐在舞池一侧，目光在大厅四下游离。金青气喘吁吁地出现时，他不动声色地坐直了身子。金青来到麻苏苏面前，悄然把印章和钥匙塞给了他。
10: 谢天谢地。
6: 印章到手后，为了尽量地拖延被发掘的时间，他们还需要让安德烈的钥匙物归原主。麻苏苏微微背过身，把印章藏进了包里，端起了一杯酒，款款走到了安德烈面前。
10: 阿德烈先生，和你跳舞真是一种享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一会儿我想和你再跳一曲。
8: 马小姐，十分抱歉，今天晚上只有这位女士我还没有邀请公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请这位女士公务一曲。
6: 马苏苏一下怔住了，安德烈的手指向了身后的金青。
10: 安德烈先生想得如此周到，我当然不介意。
6: 麻苏苏迅速恢复了自如，反身朝金青招了招手。春之声的音乐响起，安德烈优雅地向金青发出了邀请。背对着安德烈，麻苏苏朝金青丢了个眼神，从金青手里接过了他的高脚杯。两人双手交汇的瞬间，钥匙又悄然回到了金青手中。这一幕被角落里的袁飞燕看了个正着，她微微一怔。
9: 麻苏苏和金青在交换钥匙，难道金青……
14: 哎，飞燕，这点心不错，你尝尝看。
9: 大春，这里举办的是舞会，不是酒宴，来吧，咱俩也跳一个。
14: 好吧。
6: 大春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里的餐盘，宏大的乐曲声中，舞池里的男女正在婀娜舞动。袁飞燕与大春共舞，目光却牢牢锁定着人群中的金青与安德烈，脚下的步子也从未离开过二人。一旁的大春觉出了异样：“
14: 飞燕，你这哪是跳舞啊，分明是带着我围着安德烈转圈啊。”
6: 袁飞燕不搭理大春，眼睛看向金青，她在等待金青露出马脚的那一刻。那一刻来得比袁飞燕预想的还要快，只见金青悄然解开了安德烈的衣兜，手里闪过一道银光，一只手握着钥匙正要送入安德烈的衣兜里。此刻乐曲变得越发明快，女舞者们各自在舞伴手里旋转起来，无数裙摆绽放开来，犹如一片迷乱的花丛。袁飞燕立即拽住了大春，借着转圈之际直直切开了人群，一脚后跟踩到金青脚上。
9: 哎呀，
6: 金青疼得叫了一声，双手一颤，手里的钥匙脱手飞出，空气忽然变得缓慢而迟滞，音乐声在此刻戛然而止， 绽开的裙摆依次收束。安德烈下意识地低下头，只见一道银光闪过，他迅速伸手接住，那正是他的钥匙。
8: 这是我的。
6: 电光石火间，金青立即做出了选择，他迅速伸手去掏安德烈的手枪。安德烈还没有反应过来，金青便已然高举手枪，疾步向后退去。众人觉察到此处的异样，纷纷四散开来。人群后的麻苏苏紧张地抓紧了坤包，脸色煞白。
11: 让开，都让开！
6: 金青举枪怒喝，与围拢上来的苏联士兵对峙。傅家庄一把将高大侠护在了身后，高大侠却悄悄拿起了桌上的酒杯，骤然发难砸向了金青，伴着一声大喝：“
11: 砍刀！”
6: 金青一愣神儿，侧头看去，下意识地躲闪。傅家庄眼疾手快，伸手抽出马斯洛瓦腰间的配枪，在手上一滑，枪口闪烁。金青身体一晃，一股鲜血飞溅而出，跌跌撞撞地扑倒在地。四下寂静了片刻，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惊叫，舞池顿时乱成一团。电闪雷鸣，昏暗的店铺被一道又一道闪电照亮。方若愚鼻尖冒出了汗珠，双手费劲地割着手腕上的绳子，绳索已然断开了大半。方若愚的脸上现出喜色，突然间他警觉地竖起耳朵，几乎是同一时刻，房门骤然被推开，任惊喜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大令紧跟在身后。灯光亮起，任惊喜震惊地盯着方若愚：“
15: 你想跑？”
13: 我看看雨，大雨，倾盆大雨。你姐呢？
6: 甄京熙看着满地的碎片和断了大半的绳索，一脚踹倒了方若愚。
15: 叫你倾盆大雨！
13: 你这个混蛋！
16: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写下你的历史，

那天晚上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手里的神秘故事书越看越乏味，妻子贝蒂好像也觉得厌烦，编织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随后她走到书架前，看看最低层那长长一排装订简陋的书。要不要知道5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他打开手里的书翻看，我们正在度假，在缅甸住了2星期。真的，我忘了。那天天气真好，贝蒂说。他微笑坐下，回想当日的情景。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坐在抚临海港水面的长凳上，泊在岸边的渔船随波起伏。一艘渔船出来了，我们朝船里望去，只见渔夫脚下有一只大篮子，装了半篮龙虾。海鸥在空中盘旋，又猝然下降。蔚蓝的天空点缀着繁絮似的朵朵浮云。贝蒂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我们坐船游览，你记得吗？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还记得我们深海去钓鱼那天，我们出海一整天，我钓到2条鱼。黄昏不再沉闷，贝蒂的日记使那可爱假期的每一天又都重现脑际。我们差不多每3-4个月就拿日记本来看看，重温已经淡忘的快乐时光。他合上日记，从书架底层又取出另一本来。他25年来的日记都放在那里，记得是我们25年的共同生活。较旧的日记都用盒子盛着，放在地窖里。20年前，他说。听着，米高读暑期班，因为他英文不及格，他几乎每一科分数都很低。他带功课回家，结果只对着书做白日梦。可是岁月如流，人生多变，米高现已结婚，有了2个孩子。他是个教师，有硕士学位，还有其他学术成就。他母亲和我以前都为他成绩不好担忧，还怕他将来事业难成。日记能助我们深刻了解事物，平衡偏差点，教我们少烦躁，别匆匆经过花园，应稍停脚步，欣赏玫瑰的芬芳。一阵翻书页的声音。加露10岁的生日会上，有14个孩子参加，都是女孩。贝蒂念叨。他们傻笑、尖叫、低声说秘密。一个女孩打翻了冰激凌，弄脏了衣裙。有段日子，加露真的只有10岁。现在加露已是成年妇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我们坐下来回想，这就是日记的力量，发人深省，记起过往的日子。要是你记日记，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有微妙而有趣的蜕变。你会像记者一样，能注意到每日发生的许多小事儿。春天第一只知更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霜打坏了你满怀希望撒下的花种？我上次加薪又是什么时候？存钱出国观光那一次是怎么玩的？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日子，不应忘掉的日子。

日记是你一生经历的实质，可以是写来给家人阅读和消遣的，也可以是记载私下里最秘密的渴望和抱负的。尚未写的空页将是你最和善、最乐意听你倾诉的好友，等着你说要说的话，然后由你收起锁上，始终默不作声。贝蒂的日记有食谱、生日、结婚纪念日，也记下了那百感交集，在残阳照中执手相看、泪眼模糊的情节。贝蒂的日记里还藏着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我们有一艘帆船，事实上我们先后有过四艘不同的船。我从他的日记里把航行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子孙还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片段详情，这是件极有趣的事情。每当晚上在家空闲时，贝蒂和我就一同读有关航行的记载。我们读那些描述，谈那些往事，然后我再把故事写下来，共写了85000字。有位发行人看见了，就把它拿去出版。日记有力量，使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几年前，贝蒂在日记里写，我们为账单发愁，夜不成寐，房租、电费、牙医保险，哪里去找钱？当时真到了穷途末路。我们看这些字句，回顾那段坎坷的日子，却记不起钱是怎样筹措的。但不论怎样，我们筹到了。如今再看这几页日记，我们明白了事情通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糕。每24小时，太阳会再升起一次。不知多少次，我们听人说，我家庭的历史，我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假如你是这么个人，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记忆是很薄弱而短暂的。90年前，我父亲从爱尔兰乘船移民到美国，船走了3个月才到，途中屡遇风险。父亲记忆犹新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问他。后来我年龄渐长，开始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3个月才渡过大西洋。他只记得浪卷走了舵，风扯碎了帆，有好几个人丧生。事隔多年，他连到达纽约时的心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我很害怕，他说，我想我很紧张，我忘了，要是父亲写日记多好。贝蒂的祖父完全不同，他在美国内战时曾参加北军，我们保存着他1864至1865年的日记。他在1865年4月16日写下，今天星期日，我奉命站岗，但并无固定岗位。世界报告，获悉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如消息属实，诚可悲痛。这是历史，历史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字迹褪了色，却仍然很清楚。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会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即使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写下你的历史。我是豆豆。

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 MBA 课，作者刘润。有一天我从徐家汇赶去机场，在美罗大厦前搜索出租车，一辆大众发现了我，非常专业的径直的停在我面前，这一停便有了后面这个让我深感震撼的故事，像上了一堂生动的 MBA 案例课。去哪儿？好的，机场。我在徐家汇就喜欢做美罗大厦的生意，这儿我只做两个地方，美罗大厦、钧窑大厦。见到你之前，我在美罗大厦门口兜了两圈，终于被我看到你了。从写字楼里出来，肯定去的不近。啊，你很有办法吗？我附和了一下。做出租车司机也有科学的方法，他说。我一愣，顿时很有兴趣。什么科学的方法？要懂得统计，我做过精确的计算，我每天要开17个小时的车，每小时的成本是34.4块。怎么算出来的？我追问。你算呢？我每天要交380块钱给公司，一天17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固定成本22块钱，油费210块钱左右，平均每小时是2.4块的油费，加起来呢，是不是就是34.4块啊？我有些惊讶，我打了10年的车，第一次听到有出租车司机这么计算成本。以前的司机都和我说，每公里成本0.3元，另外每天交多少钱之类的。成本是不能按公里算的，只能按时间算。我做过数据分析，每次载客之间的空驶时间平均为7分钟。如果上来一个起步价10块，大概要开10分钟，也就是每一个10块钱的客人要花17分钟的成本，也就是9.7块。不赚钱呢？如果说坐浦东、杭州、青浦的客人是吃饭，那么坐10元的客人连吃菜都算不上了，只能够算得上是撒些味精。这位师傅听上去真不像是出租车司机，倒像是一位成本核算师。那你该怎么办呢？我更感兴趣了，继续问。千万不能被客户拉了满街跑，要通过选择停车的地点、时间和客户主动的决定你要去的地方。我非常惊讶，这听上去很有意思。有人说做出租车司机是靠运气吃饭的职业，我以为不是。你要站在客户的位置上，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这句话听上去很专业，有点像很多商业管理培训班老师所说的，也就是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医院门口，一个拿着药的，一个拿着脸盆的，你带哪一个？我想了想，说不知道。你要带那个拿脸盆的。一般人小病小痛的到医院看一看，拿点药，不一定会去很远的医院。拿着脸盆打车的都是出院的，住院哪有不死人的？今天2楼的谁死了，明天3楼又死一个。从医院出来的人通常会有重获新生的感觉。那天这个人说走去青浦，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会打车到人民广场然后再去青浦县吗？绝对不会。我不由得开始佩服。

是中午溜出来买东西的，估计公司很近。那对男事儿的拿着笔记本电脑，一看就是公务，这个时候出去估计应该不会近。那个男的就说，你说对了，去宝山。那些在超市门口地铁口打车穿着睡衣的人，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吗？可能去机场吗？有道理，我越听越有意思。很多司机都抱怨生意不好做，油价又涨了，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我说呀，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你永远不能提高，从自己身上找找看问题出在哪儿。这话听起来好熟，好像是如果你不能改变世界，你就改变你自己。有一次在南丹路一个人拦车去田林，后来又有一次一个人在南丹路拦车还是去田林，我就问，怎么你们从南丹路出来的人很多都是去田林呢？人家说，在南丹路有一个公共汽车总站，我们都是坐公共汽车从浦东到这里，然后搭车去田林的。我恍然大悟，你看我们开过的这条路没有写字楼，没有酒店，什么都没有，只有公共汽车站。在这里拦车的多半都是刚下了公共汽车的，再选择一条最短的路径打车，通常不会高于15块钱。所以态度决定一切。我听十几个总裁讲过这几句话，第一次听出租车司机也这么说。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生意，天天等在地铁口排队怎么能赚到钱？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成聪明人，一个聪明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很聪明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学习知识可以变成天才。有一次一个人打车去火车站，问怎么走，他说这么走这么走，我说慢，上高架，再这么走这么走，他说那就绕远了，我说没关系，你经常走有经验，你那么走50块，你按我的走法等里程表50块了，我就翻表，多的算我的。最后按我的路走，多走了4公里，快了25分钟，我只收了50块钱。乘客很高兴，这4公里对我来说就是1块多的油钱，我相当于用1块多钱买了25分钟，我1小时的成本是34块4，我多合算呢。在大众公司，一般一个司机3-4千，好的大概5千左右，顶级的司机大概是每个月能7千，全大众20000个司机，大概只有2-3个每月能拿到8千以上，我就是这中间的一个，而且很稳定，基本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到此为止，我越来越佩服这个出租车司机了。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车夫，有人说你赚的钱多当然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赚的钱多。说得多好啊。要懂得体味工作带给你的美。堵在人民广场的时候，很多司机抱怨又堵车了，真是倒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体会一下这城市的美。外面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经过，非常现代的高楼大厦，虽然买不起，但是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享受。开车去机场，看着两边的绿色，冬天是白色的，多美呀！再看看里程表，100多了，就更美了。每一样工作都有美丽的地方，我们要懂得体会。我10年前是强生公司的总教练，8年前在公司做过3个不同部门的部门经理，后来我不干了。一个月就3-5千块，没意思，就主动来做司机。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车夫。到了机场，我给他留了一张名片，说：“你有没有兴趣这个星期五到我办公室，给微软的员工讲一讲你怎么开出租车的？你就当打着表，60公里1小时，你讲多久，我就付给你多少钱。”我迫不及待地在飞机上记录下这堂生动的 MBA 课。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小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暑节气，小暑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之间，暑指的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当然就是指热的程度了。小暑就是天气开始炎热，但是呢还不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这个时节呢，南方的梅雨季节即将结束了，而人们常说的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很多地方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呢在传统习俗里呀，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都说小暑一过，一日热三分呢。小暑节气强对流天气频发，暴雨、强雷、冰雹、龙卷风、雷击都是时常发生的，要预防泥石流和洪水的灾害。小暑的时候，地里的西瓜是可以吃了，成熟的西瓜水分多，味道甜。那怎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在这里啊，豆豆姐姐教你三个好方法。第一，我们要摸摸瓜皮，表面滑滑的就是成熟了，如果很生涩，那就是生瓜。第二，听声音，我们用手指轻轻地弹拍，会发出咚咚声，声音清脆就代表是熟瓜，那如果发出哒哒的声音，那就代表还没熟呢，是生瓜。第三，看瓜蒂，成熟的西瓜呀，通过瓜蒂吸收了充足的养分，瓜蒂就会变细枯萎，如果瓜蒂还是绿绿的粗粗的，这就说明这个瓜呀还没有完全成熟呢。那小暑节气，池塘里的荷花已经开了，一朵一朵展开清秀的面庞，为炎热的小暑节气带来了一丝清凉。都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花朵有白、粉红、深红等颜色，碧绿的荷叶上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密密麻麻的短毛，短毛间有一层蜡一样的物质，所以雨水落在荷叶上能形成滚动的水珠。荷花扎根在淤泥里，它那肥大的地下茎就是我们吃的藕。夏天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蟋蟀的歌声，蟋蟀穴居，常常栖息于砖石下、土穴中、草丛间。天气变炎热以后呀，蟋蟀在野外鸣叫的是最欢的。天气转凉了，为了取暖，蟋蟀呀就会渐渐地靠近人的居所。人们在自家的墙角下也常常可以听到蟋蟀的叫声了。自古民间就有尽管小暑天气热，棉花整枝不能歇的谚语，说的是从棉花出蕾到棉结灵，棉农们除了要追肥，还要及时地为棉花整枝打岔、去老叶，以协调养分的分配，增强通风透光，减少蕾龄的脱落。这个时节呀，雨水特别多，房间里的东西容易受潮发霉，所以当天气晴好的时候，特别是艳阳高照的时候，要趁机赶紧把家里的衣服拿出来晒晒太阳，比如秋冬的衣服、被子，还有小朋友们看的书都可以拿来晒一晒，防止虫咬或者是发霉。小朋友们快放暑假了，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小朋友们还是喜欢结伴在户外玩。这个时候呀，豆豆姐姐要提醒你，要防止中暑和晒伤，尽量的避开中午最热的时候出门，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待的时间太长。平时呢，我们要多吃水果蔬菜，多喝水，记得冷饮我们要少吃哦。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有关于小熊的童话故事，名字叫做小熊捉蜂，我们赶快去听听吧。
1: 小熊在街上疯玩了一上午，热得它呀满身都是汗，就像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要是来一阵风多好啊，可家里连一丝风都没有啊，风都跑到哪儿去了呢？从街上买菜回来的鸡大婶告诉小熊说，孩子，风啊正在巷子里捉迷藏呢。从田里耕地回来的牛伯伯告诉小熊说，
2: 风正在田野上奔跑呢。
1: 从树林里采蘑菇回来的小兔妹妹告诉小熊说，
3: 风呀正在树林里唱歌呢。
1: 小熊笑了，
4: 哦，原来风跑到那里去了，只要知道风在哪儿，我就有办法了。
1: 小熊准备了三只空的蜜罐子，准备去捉风。他先来到巷子里，发现风正在巷子里捉迷藏呢。他连忙把蜜罐子打开，将罐子口对准风跑来的方向。一阵风呼的一声从巷子的那一头窜到这一头，钻进了他的蜜罐子。小熊一下子就把盖子给盖上了。
4: 哈哈，我捉到了一蜜罐子的风。
1: 接着他来到田野上，用同样的方法又捉了一蜜罐子的风。最后他又来到树林里，虽然树林里的风不像巷子里田野上的风那么好捉，不过还是被小熊给捉住了。现在呀，小熊有三蜜罐子的风啦，
4: 这下可凉快了，我得安稳地睡个午觉了。
1: 小熊把三个蜜罐子都打开，然后就躺在地板上睡着了。三个蜜罐子里到底有没有风呢？这个嘛，我可不知道。不过呀，当小熊在巷子里、田野上、树林里捉风的时候，风儿已经记住了这只可爱的小熊了。它一路跟着小熊来到了它的家。现在呢？风儿正轻轻地哼着小曲儿，伴着小熊入梦了。

0: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应急广播故事，名字叫做《公交车火海逃生记》。
1: 哎呀，好热的天儿！
2: 夏日的一天，吉吉侠巡逻车正在巡逻，忽然他看到马路上有很多油渍。他抬头一看，
1: 是什么？
2: 发现油是从前面一辆大卡车上漏下来的。
1: 不妙，快停车！司机先生，您的车漏油了。
3: 啊，糟糕，漏得还挺严重。
1: 今天气温很高，这种故障容易引起汽车自燃呢。
3: 谢谢提醒，我马上去修。
1: 嗯。
2: 这时候，婷婷、豆豆和小美也正冒着酷暑等公交车。
4: 哎，热死了！我真不想出门啊，这会儿最热了。
5: 别抱怨了，哎，车来了，快点！
2: 公共汽车上坐满乘客。
4: 嗯，还是空调车里凉快，我都快烤熟了。
6: 胖子都怕热，
4: 你懂什么？这叫壮士。
6: 嘿，
2: 说着，豆豆放开扶手，蹲了个马步。身体随着汽车的行进晃动起来。
4: 看，我什么都不服也能站得稳稳当当，
6: 这算啥呀？我也行，咱俩比比。哎，
2: 说着婷婷也松开扶手。
4: 哼，我底盘重，输定了。
5: 你俩别耍宝了，赶紧扶好，没见大家都笑你们幼稚呢。
2: 婷婷和豆豆赶紧扶好站好。就在这时，忽然一股焦糊味从车厢后面传来。
5: 怎么有股糊味啊？
4: 像什么被烧焦了？
5: 什么味啊？
1: 冒烟了，着火了！糟了！
2: 司机叔叔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这时候，火苗已经开始蔓延，黑烟也逐渐灌进了车里，大家慌成一团。
4: 快让我下车！我不想被烧死。
5: 你好呛，
6: 我擦擦鼻子和嘴。
2: 火势越来越大，车里烟雾越来越浓。
1: 快开门，让我下去！
2: 司机连按了好几下车门按钮，可车门就是没有反应。
1: 开门按钮不管用，它是电路烧断了。危险！
2: 就在这危机时刻，吉吉侠巡逻车正好经过这里。吉吉侠迅速变身成超人的样子，冲向公交车。他一边跑，一边按下呼叫器。

0: 请求支援。
1: 紧急情况，一辆公交车起火，请速派消防车、救护车。
0: 这时候，车里烟雾越来越浓，被困的乘客们也在努力自救。
2: 打不开呀！有应急开关。
0: 说着，司机叔叔在车前门的上方掀开应急开关的透明盖子，转动了一下按钮，门一下子开了。
2: 快下车！
3: 好啊，
4: 快跑！
0: 可是，在车的后门处，豆豆还在拼命撞着车门，
3: 门撞不开呀！
5: 前门好像开了。快走，豆豆，别撞了。
0: 就在豆豆最后一次撞向后门的时候，门突然哐当一声开了，豆豆一下子冲了出去，正好掉进了吉吉侠的怀里。
3: 耶，得救了。
0: 原来吉吉侠是用后门外部的应急开关打开了车门，大火终于被赶来的消防人员扑灭了，受伤的乘客也被120救护车拉走了。
5: 天哪，这火太可怕了，车都烧成空架子了。
1: 幸好及时打开了车门，不然你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啊。
3: 说到那车门，简直急死我了，怎么都撞不开，眼看火就烧过来了。
1: 坐公交车遇到紧急情况，赶紧开门逃出来是最重要的，但车门可不能用蛮力打开。公交车的车门有应急开关，紧急情况下乘客只要转动开关释放压力，就能很轻松地把门拉开。
3: 原来是没找对开关，错怪车门了。
6: 吉吉侠，你说的那开关在哪儿啊？
1: 不同公交车上的应急开关位置不同，通常在车门内侧的上方或下方就能找到应急开关，大家每次上车后都要注意观察记好。另外，大多数公交车的车门外侧也有应急开关，一般在门旁边。刚才我就是通过外面的应急开关把后门打开的。
3: 哈，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又是你的神通呢。
1: 有神通的救命工具倒是还有一个，安全锤。
5: 我知道，用安全锤能砸开车窗逃出去。可是安全锤在哪儿啊？刚才一慌根本找不着。
1: 就挂在车窗附近啊，平时坐车一定要注意观察，记住位置，当遇到危险时要用安全锤的锤尖猛敲窗户的四个边角，那儿更容易敲碎。
5: 我还以为只要使劲就行了呢。
3: 这不是钉钉子，哪能随便敲。
5: 你还不是也只会使蛮劲撞门。
7: 小朋友，豆豆姐姐要提醒你，如果在公共汽车上遇到火灾，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提醒旁边的大人快速报警请求帮助，同时还要迅速找到车门的应急开关，打开车门逃生，或者使用安全锤的锤尖猛敲窗户的四个边角，砸开车窗逃生。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好了，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王丽丽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夏夜的风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裹挟着麦芽的醇香，穿过顺义的街巷，吹进人们的记忆深处。那是什么味道？是三五好友围坐畅饮的惬意，是父辈手中那瓶冰爽的鲜啤，是几代人对一个民族品牌最朴素的信任与陪伴。故事要从1992年的夏天说起，那一年首届燕京啤酒节在顺义商业街拉开帷幕，民间花卉马戏

0: 杂技，街头巷尾都是举着酒杯的笑脸。谁也不曾想到，这场京郊的消夏活动会在日后成为北京夏日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从顺义商业街的民间花卉，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星光璀璨，再到如今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级舞台，变的是场地与规模，不变的是燕京啤酒扎根百姓与城市共生长的底色。每一届啤酒节的泡沫里，都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欢聚。7月10日至19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这场盛会上，我们想做一件特别的事儿，把镜头对准您。我们诚挚邀请您翻开家里的老相册，翻翻储藏间的老物件，唤醒那些啤酒节上关于青春奋斗、团聚与欢庆的记忆。我们正在寻找老照片，历届燕京啤酒节现场留影与燕京啤酒相关的生活老照片等老物件，历年啤酒节门票、纪念徽章、酒具、周边纪念品等好故事，您与燕京啤酒的温暖往事，历届啤酒节的难忘经历，家族三代与燕京的不解之缘等，可以是啤酒节上的浪漫邂逅，可以是父辈劳作一天后那口舒爽的感叹，也可以是朋友远行前那场不醉不归的送别，只要与燕京啤酒节相关，我们都愿侧耳倾听。参与方式，即日起至7月9日，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号，通过后台对话框直接发送消息，附上故事简述、老照片翻拍图或老物件照片，并附上联系方式、手机号和真实姓名。我们将从投稿者中精心筛选出2至3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也许是土生土长的顺义老啤酒人，也许是见证品牌成长史的退休职工，也许是热衷记录生活的00后新粉丝，也许是曾被燕京故事感动的异乡客。我们会将入选者的故事撰写成文章发布，拍摄他们与燕京啤酒节故事的新闻短片，让独家记忆通过官方平台被更多人所知。拍摄须知，入选者需同意出镜接受现场采访，并授权相关照片、影像资料在北京顺义官方平台发布使用。一杯酒映照30余载变迁，一群人共筑一座城的记忆。我们不生产故事，我们只是您故事的记录者。燕京啤酒的温度不在酒里，而在心里。期待您的分享，让我们在今夏举杯，敬过往，敬明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齐伟伟一捧黑金土，织就邻里同心网。后沙峪镇江山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扎根社区近10载，他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推出无心工作法，以忠心、安心、贴心、顺心、舒心为5维抓手，在多元融合的花园社区交出暖心党务答卷。江山富社区建成于2011年，流动人口、外籍居民多，人员结构复杂，邻里疏离、群众归属感弱是治理难题。齐伟伟结合社区实际，从社区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堆肥破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党务工作贴近群众，落地见效。垃圾分类初期，社区90%居民认可环保，但规范分类率不足10%。齐伟伟意识到，仅靠制度约束难以改变群众习惯，必须让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成效。2021年，他主动对接科研院所，落地全市唯一社区厨余堆肥试点项目，带领党员志愿者将厨余垃圾、园林落叶制成富含养分的黑金土，居民争相用厨余换取黑金土，小小的堆肥箱撬动社区共治新局面。几年来，社区生态堆肥队累计处理厨余垃圾68吨，园林废弃物40吨，产出黑金土38吨，实现碳减排约10.94吨，居民垃�圾分类自主分出率从9%提升至92%以上， 看得见的生态实效，让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氛围蔚然成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低碳治理实践更走向国际舞台。2024年11月，齐伟伟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9 并发表主旨演讲，向全球展示中国基层党建引领绿色自治的顺义经验，获得国际代表认可。基层党务核心是聚民心、惠民力。作为基层党务带头人，齐伟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实党员理论学习，用好聚心院等实体阵地与线上党建平台，持续夯实支部战斗堡垒。同时，他打破党支部治理独角戏，搭建梧桐树下话家常、春风议事厅等多元协商平台，召开居民议事会100余次，梳理解决环境提升等民生难题35项，推动居民从社区旁观者变为家园建设者，依托居民意识自治，孵化可持续行动志愿小组。我的邻居是老师、只此青绿、邻里花园等志愿项目落地，储备社区治理能人40余名。同时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开设环保公益课堂212场，汇集群众3000余人次。如今社区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生态环境部绿色实践案例等多项荣誉。齐伟伟先后获评北京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等称号。日前，北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齐伟伟荣获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记者侯新泽报道。7月3日，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2026届毕业生迎来一堂特别的毕业大课，看见成长，我们的6年。整场活动历时190分钟，打破传统毕业典礼单向观演模式，以7大校园实景搭建行进式叙事空间，串联起7大成长篇章，用沉浸式纪实戏剧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充满仪式感的圆满句号。本次毕业大课创新引入沉浸式纪实行进戏剧理念。中关村第三小学顺义学校毕业大课负责人张雪琛介绍，这场特别的毕业大课灵感源自沉浸式戏剧作品，把回溯时光的行进式体验搬进小学校园，是一次全新的打磨与尝试。毕业大课将校园日常转化为行走的成长课堂，兼具德育浸润与美育熏陶双重价值。本次毕业大课以1年级教室、操场、6年级教室、成长走廊、家和厅等7大空间为载体，沿初见入学、校园成长、课堂回望、盛典送礼的时间脉络铺展7大篇章。活动动线即是成长轨迹，串联起6年校园记忆。重回1年级教室，同学们书写专属姓名桌牌。操场设置成长时光展板，陈列同学们6年级项目式学习成长手账。毕业生代表现场分享成长感悟，师生家长共同开展篮球赛，精彩节目展演与亲子合唱同步上演。6年级教室播放成长短片，同学们完成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听写。学生家长在成长走廊回望孩子成长点滴。家和厅举办毕业典礼，包含校长寄语、谢师礼、颁证与集体宣誓等环节。活动尾声以合唱送别，学子领取专属姓名定制蛋糕，整场活动带领孩子们重走6年时光旅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秉持看见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的育人理念，从细节处关照每名学生成长。本次毕业大课里，入校姓名贴、跨年级手写姓名牌、大屏逐一亮明、专属姓名蛋糕等暖心设计，让每个孩子的成长轨迹都被郑重看见。这份有温度的仪式感也延伸到家校协同的全过程中。区别于传统典礼家长仅台下观礼，本次毕业大课将家校协同贯穿筹备现场全流程。筹备阶段，家长主动参与班级成长短片剪辑、成长走廊展板设计、教室场景布置；活动现场，家长组队参与篮球对抗、登台合唱、结伴穿行时光长廊，全方位沉浸式见证孩子6年蜕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 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要与你我信。

0: 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8: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1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9: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21: 脚步丈量百家心，
22: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天心星。
2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5: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26: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5: 得嘞，那咱
26: 走着。
27: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8: 红了一看那石家伙，心说你还有什么好东西，你都抖了出来，我用不着用双月双掌足艺六几个会合铜铃转他背后，在他肋叉子上就一掌，这一掌就丹凤朝阳，啪是一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摔到比武台下。人们发现呢，这罗老二这个嘴里头出了2件黑东西，吐的什么玩意儿？ 有人好奇到跟前儿了，捡起来一看，哦，杆儿，把杆儿都给打出来了，当场毙命。罗老三、罗老四，一直到罗老八，脸都红了，每人一条双手带，飞身上台围住佟林。佟林一看不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我赤手空拳吃了亏怎么办？急忙一转身，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单身斗六靠。说六个人把佟林围住，佟林怎么样？不在乎。六个人也白扯，十二个也白搭。耳轮中就听见听听听听，啪啪呀，噗噗噗噗噗。五分钟结束战斗，再看全趴那儿了，一个活气儿都没有。佟林打出世以来头一回，身上就绷的是血呀！再看子母鸡爪、鸳鸯月这鲜血滴答答往下直淌，他在死人身上把双月擦干净了，点手换铁扇似的小和尚。各位小师傅，对不起，抬死尸。一句挨着一句的，小和尚好奇呀，离着远没看清，这回离近找找伤口在哪儿。你看好吗？都在嗓子眼儿，扎的没换地方，每人嗓子上一个大窟窿，顺着窟窿咕嘟咕嘟往外冒血。有那小和尚害怕，腿肚都转筋。佟侠客，我们是抬死尸的，你别把我们给烧上。佟林一乐，哪能呢？还我也没疯，把血迹擦净。佟林把双月交到单手，转身要下台，刚要走，又上了一个。人们一阵的喧哗，好飞人啊，上台上了飞人的，三丈多高，如履平地一般轻飘飘落在比武台上。佟侠客留步，佟侠客慢走。哎呀，今儿给我开了眼了，我真过瘾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像穿糖葫芦似的，噗噗一下一个，一下一个啊！我看着都解气。其实他们老罗家爷们儿最不是人性。我虽然是绿林人，我不赞成他们所作所为，该死，早该死。不过佟侠客，您这脸可也露足了。我登台跟他们毫没关系，我出于好奇，我打算在佟侠客面前领教一二，我打算跟您学那么几招，不知佟侠客能不能赏脸。佟林一看说话的这主个儿也不高，比自己能矮着一头，也是干巴巴一个小老头，头发、眉毛、胡子全白的，跟银线差不多少，但是脸蛋通红，嘴唇通红，都起毛色。那么大岁数了，一颗牙都不缺，整齐的指甲里牙闪着青光啊，说话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灰声。别看个儿不高，胳膊不长，使着一条霸王花枪。这条枪的枪杆比鸭蛋还粗着两圈， 再看枪尖子长了下能有2尺5啊，两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一看就知道特殊打造的。就这老头言谈话语举手投足都非等闲之辈。佟林是干什么的？一看他这眼神就知道是个成了名的高人，要不信他看见了老罗家八横扑扑全完了他敢登台吗？佟林一抱拳，请问老爷子您是？问我是谁？好嘞，我是广东人呢，老朽姓陆，我叫陆秉章啊。哦，陆啊！土里门庭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陆秉章，早知道，老师说过不止一次，广东的神枪大剑追魂无影，陆秉章。人家使这条枪，天下一绝，自立花枪门，担任总门长。花枪门的总门长，佟林马上把双月带起来，再次施礼。哎呀，老人家，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你太捧我了，分跟谁比？我要比那卖梨的卖桃的是有点名，但是跟佟侠客比起来我差得多得多呀。佟侠客如今好比一天之日普照四方，我无非是萤火之光而已。佟侠客厉害，出手如电，干净利索，佩服佩服。能不能请佟侠客跟我伸伸手啊？我在你面前学那么3招5式，佟侠客能赏脸吗？哎呀，老剑客，您太高抬我了，咱应当把这话翻成个，我在台前领教。1、2，哈哈哈哈，咱都别客气了，那么请佟侠客亮家伙吧。佟林往虎一侧身，把双月拽出来，往左右一分，刚想伸手，比舞台上又跳上一个人来，海川，休息休息，来来来，愚兄替命，你喘喘气儿。佟林回头一看，谁？镇东侠侯廷。侯廷怎么登台了？佟林在比武台这一切，镇东侠眼神不错，在那看着。一瞅佟林嘁哧咔嚓连宰了8个，老头心里不太高兴。听说海川不是那种人呢，你怎么大开杀戒，今儿红了眼了都？全都是死口，这为什么呢？他跟雍亲王说，胤禛说，老侠客你有所不知，是这么回事。海川的心怎么想的我清楚，这种人能留着吗？哎呀，我冤枉海川了，闹了半天其中有隐情。要据爷您这么一说，那海川这么做就不算过分了。不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海川可惹了大娄子了。人家沾边挂拐的人岂能放过他呀？哎，正说着，陆秉章登台了。东侠可认识他，一看佟林 正跟陆炳章比上，谁胜谁负不敢说，就是佟林有能耐，能不能赢得了人家掌中这条枪，那么再两说着。再说佟林又现役又玩命，这个精力耗费的不得了了，当哥哥的疼兄弟顾此东侠，这才登台让佟林下去喘喘气儿。佟林一看就明白了，老哥哥要这么说就让给您了，兄弟我先去喘喘气儿，走吧走走走。佟林答应一声，冲着陆炳章一抱拳，老剑客佟某失陪了，腾跳下比舞台。陆炳章一看，哎，佟林走了，小的挺遗憾，把脚一跺，脸沉下来了。我说这位老人家，如果我没认错，您是东昆仑镇东侠侯廷吧？不猜，正是老朽。我说侯大侠，你不对，你看我跟佟林都讲好了，刚想比划，您半截腰给插了一杠子，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情理？东侠一笑，老剑客，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的？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他总得喘喘气儿。老朽我替他抵挡一阵，等他缓过劲儿来，再接茬比也不为迟晚。总而言之，今天咱都是比武，这有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东昆仑呐，我可有话在前呐。这个台子叫比武台，虽然说比武，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得玩命，得付出点什么。你不怕丢人吗？东侠哑然一笑，陆大剑，我倒是不想丢人，但是逼的那个地步也讲说不起呀，怕也不行啊。好嘞，既然这样，亮家伙吧。镇东侠回手亮出宝刃小听风，这把小宝剑尺寸不长，可真亮。镇东侠一伸手把剑穗子摘下去，你看那玩意儿挎着摆来摆去的好看，是装饰品，比起武来不实用，他不不愣愣害事，故此把剑穗子摘下去，把空剑匣往袋子上一别，单手提剑虚然飘摆。陆老剑客，我在台前领教，往高台跪手。哎呀，东昆仑呐，你那两下子我心里头有数，比老朽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你何必客气的，招枪。啪啪啪啪啪，身形转动就站在一处。这会儿佟林早都跪坐了，外边医生脱下来交给刘俊，让刘俊呢找个荷包在哪洗一洗。佟林擦了擦汗，挨着雍亲王坐下，一边喝茶一边谈着。此刻东侠已经伸了手了，佟林抬头往台上一看，这心刷提着嗓子眼的。他知道陆炳章高，但没想高到这种程度，那么大的镇东侠呀，刚伸手 都抵挡不住，让人家这条花心给逼得身形倒转，满台倒退，蹭蹭蹭蹭蹭蹭，打到60多个回合呀，老侠客一个没注意，被人家一枪杆击到剑柄之上，嘡啷啷啷啷啷，小听风宝剑落地，好悬没把老东侠的手腕子给歇折了。老侠这脸一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陆炳章还没等还手的功夫，就听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呔，姓陆的，我陪你走几趟。”陆炳章飞身跳出圈外，压枪甩脸观看，再看后边站着个胖子，紫微微的面孔，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茬，肚子往前舔舔着，腰杀大带是怀抱宝刀，一个认的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苗老侠。幸亏苗大侠来的及时啊，晚来一步镇东侠就得吃大亏。那位说，你说的合理吗？镇东侠叫东昆仑，那么高的身份能打败仗吗？这个您得辩证的看问题。不错，镇东侠有能耐，号称东昆仑，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还有能人。说我不含糊，我在本地那头一排，要把那些头一排凑在一块儿，您不定是第几排呢。嗯，而况且镇东侠70挂0的年纪了，比着陆炳章大不少呢。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气血衰败，故此今天才吃了亏，这事儿有什么奇怪的？苗大侠跟镇东侠交情莫逆，在底下观战，发现不好就做好了准备了。那儿没分胜负的时候，他拉宝刀就跳上台，刚上台那会儿出事儿了。晚到一步，东侠能不吃亏吗？这得说有远见，另外也得说弟兄有真正的感情。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这一过来，镇东侠脸一红：“老侠客，哎呀，惭愧惭愧，东侠别说了，吃亏长见识，这算什么？你回去歇着。”东侠把宝剑捡起来，从台上跳下，回归本队。安家东侠不提，单说苗子侠，跟陆炳章俩人一见面，能说到一块儿去吗？三说两说，说查了，二人交手站在一处。要是说苗子侠36路天罡刀，那也有一号。但是，要想赢陆炳章，不那么容易。 这位花枪门的总门长啊，真厉害。这条花枪是上下翻飞，神出鬼没，只有独到之处。

0: 飞行侠那是宝家伙，想伤人家的枪，想枪尖给学下去，枪杆给剁折了，没门儿，你碰不上。人家站的几个字，华拿风把亚窝条盖大炸。所以苗大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万难取胜。佟林在下边看着，佟林就有点坐不住了，脑筋蹦起多高来，爷，我上去吧。哎呀，海川呐，看这意思非你莫属了。这些大侠都上了年纪了，你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海川呐，登台吧。哎，佟林赶紧收拾，抄起双月，还没等登台，正在这时候又跳上一个起，谁呀？道爷南昆仑司马空，南侠登台了。他跟苗大侠交情之后，南侠那是干什么呢？在底下一看，苗大侠不能占着便宜，弄不好了非吃亏不可。道爷坐不住了，收拾好了，提宝剑刘彩虹故此登台，无量天尊。苗大侠果然刀法惊奇，陆老剑客枪法出众，贫道领教来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不要搞运动式的，不要搞形式主义，因为读书不管你怎么号召，最后都是个人行为，这是落到个人成长进步上的。你比如说我们书香校园建设啊，有时候定期组织学生看同一本书或者进行交流，甚至搞一些这个朗诵活动，那都是必要的。我们应当形成一个崇尚读书这样的好的风气。其实我经常注意到，我到哪去我都会看到，这我刚坐飞机就深圳回来，我边上的一个女孩子30多岁，就捧着一本书看，但我内心就很就是
1: 很欣慰，
0: 很欣慰啊！内心就觉得对这个人评价很高，这个人在读书，我觉得很高的评价，是吧？
1: 对，
0: 读书确实有一种仪式感，个人一种，他读书拿着一本书，跟拿着别人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说，你要在人群里，你在别的地方，你看见别人拿一本书，你是有种尊敬的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我们这个节目的直播哈、您是第三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出版家，第一位是聂振宁老师。我们请到聂总来聊了他的作品，聊了他对全民阅读的一些想法哈。那么第二位就是您很熟悉的这个李新老师，李新总编辑。那么他呢也讲到了自己的这样作为编辑出版家。

0: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
1: 嗯，
0: 那么您呢也是作为中国出版传媒集团的这个副总经理啊，这个三联韬奋书店的这个总经理啊，也是出版家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也想利用后面的一些时间啊，请您来聊一聊有关您对现在的图书出版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1: 嗯，
0: 啊，大概在12-13年前哈，那个时候我去其他国家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说，哎呀，好多人都在看书啊，
1: 嗯，
0: 啊，好多人在坐地铁的时候不是在看手机啊，是在拿着一本口袋书是在读，哎，我觉得真不错。但最近一两年，我再走出国门的时候，突然发现读书的人也少了，
1: 也少了
0: 、嗯，跟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样的，尤其是年轻人，
1: 嗯，
0: 大部分的国外的年轻人，他们也在读看手机，
1: 嗯，
0: 真正还在地铁里面公交车上看书的人年龄普遍偏大一点，
1: 嗯，
0: 而且呢比例也会比十几年前要低。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全世界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都会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哈。
1: 嗯，
0: 那么正好今天下午的时候我读到了一篇文章，
1: 嗯，
0: 那个文章的题目呢叫做全球畅销书作家图书销量断崖式下滑的背后啊。当然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危言耸听了，但是内容还不错。那么他就提到了几点，他说第一点， AI 的系统真的已经杀死了非虚构图书的写作了吗？
1: 嗯，
0: 正好咱们今天聊的您的这本书是非虚构，您刚才也来聊到了非虚构哈，啊
1: 嗯。
0: 那您觉得，那么现在风起云涌的 AI， 那么是不是 AI 已经影响到一种，尤其是非虚构的写作哈，啊？
1: 关于 AI 这个介入写作这个问题呢，我也关注很长时间了。在这个作家界、在出版界看法都不是很一致。我首先想对这个 AI。它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我对 AI 呢，我尝试也用了各种形式来和它对话，
0: 嗯，
1: 啊，就是人工智能嘛，
0: 嗯，
1: 来对话，
0: 那怎么样感觉？
1: 对对对，一般公文的和诗词的写作，它是可以达到平均水平的，就是它写作一般公文、写作讲话稿、
0: 哦，
1: 写作论文、写作论文，我这个也跟大学的教授有交流，
0: 嗯，
1: 写作论文它达到中等水平。他超过了中等以下的人了，因为他在有一些方面他是能够给提供很多帮助的。就我的写作来说，比如我写这个《趣事流动少年信》，这个都是我自己写的个性化的东西，只有自己写作才能，就是在你能看来我的书了，
0: 嗯，
1: 它具备个性化， AI 是写作不出来的，因为我的语言也是我个性化语言。说我有时候尝试，比如说我写一段，我叫他给我续写一下，最后他的语言就通用的语言了，缺少个性化。但是他能够帮助我什么呢？比如我让他帮我查一些资料。1971年、197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关于农村教育改革有什么样的文件，他通过 AI 一查，他就告诉我了。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在提供资料方面，他是能够给你提供的。这是关于这个非虚构写作。
0: 嗯，
1: 关于小说创作，我也尝试过。去年的时候，我写了《候鸟故事集》，我写了关于海南的一些，还写了其他一些小说。完了，其中有一部小说，我就是借鉴 AI， 让他给设计一些情节。
0: 哦，是吗？
1: 设计一些情节
0: 啊，尝试了一下
1: 啊，
0: 怎么样？
1: 我发在这个群里，我们有个老评论家郑振南老师，
0: 嗯，
1: 他说：“反正这篇写的怎么这么别扭的？你看他不像别的那一篇，怎么又别扭？不通常，怎么回事？”
0: 啊，
1: 我就笑了，我告诉他，我说我这是借助 AI 写作的，他就笑了，他说 AI 就写作。现在这个作家都普遍认为这个 AI 写作呢，他是能够写作的，但是他能写出精品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写一般公文可以，制定个计划可以，非虚构小说他写不了，可以借助一些查一些资料，非虚构的，因为这是你个人的真实经历，他也不知道，他这个 AI 里边他是用很多大脑思考，他把很多人的语料，就包括我写的1000多万字，也都在他那里啊。他是共性的东西，你要强调个性的时候，他就没有了。
0: 就是创造性的东西，
1: 创造性的东西，凡是有创意、有创造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又不容易写出来
0: 啊。
1: 小说呢，比较烂的小说能写出来，好的小说写不出来。
0: 嗯，
1: 但是也有搞技术的人跟我说，他说那是没到时间，再训练10年也能写出好。这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这样，因为我还没看到。
0: 嗯，对，我们都没有看到。
1: 但是我现在还是认为 AI 是一个工具，它是辅助我们的。我们的写作本质上都是创意写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AI 可以提供帮助。 不能替代。
0: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一个是涉及到这种图书出版的市场这方面的一个探讨。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

0: 讲到了什么呢？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人啊？他呢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打造第二大脑》啊，是一位西方的作者。他这本书呢累计的销量呢超过了50万册，成为知识管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然后这位作者呢后来他这本书卖得不错嘛，他就进行了复盘。他在复盘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说现在书卖得很好，但是呢这个书的这个图书销售的获利啊并不是整个图书的现在商业模式当中最主要的部分。他就发现呢说真正支撑起现在这个整个图书出版领域的盈利的是什么呢？他说是课程、训练营、会员社区以及由这本图书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学习体系，就是一种衍生品啊。所以他呢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书未必是最好的生意，但是可能是建立读者关系成本最低的方式之一。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很有创意，他抓到了一个问题的本质，也可能是我们未来书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个传统的书就是依靠书本身来完成自身的循环的，从我写稿到我卖掉以后书店发出去，完了以后最后书店得一部分钱，出版社得一部分钱，完了印刷厂得一部分钱，作者得一部分钱，通过书本身的循环来完成一个循环。现在不是，他把这个书的循环把这个幅度给它延宽，这里边呢就是有培训，有夏令营，甚至有影视，有其他的东西。这样应该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也是我们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书如果是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并不是书没有前途，而是更有前途，而它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延伸和横向的扩展。这就是说它以内容为王，它又实现了它其他方面的经济上利益的收获，不跟书是有关系的吗？还是它产生的，不管它是怎么方式产生，我们国内现在我们大部分还是走这个渠道，
0: 传统的书的渠道。
1: 我们的书店也是这样的，刚才讲到国外的书店为啥开得越来越多呢？我们为啥开得越来越少呢？这什么道理呢？
0: 还有很多书店逐渐消失了。
1: 对，为啥消失了？而且我们有的还是我们国有的呢，就在于我们的经营模式的单一。现在西方的一些书店都为什么越开越多呢？他的卖书这是成了他其中一件事情了，是要卖书，还是叫书店，但是书不是唯一了。他这书成了个什么场所呢？他社交场所。
0: 对，
1: 它成了社交场所。
0: 书店是个空间，
1: 我们来喝咖啡，
0: 这个空间，
1: 我们来交流，我们来这个社区集会，书店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空间。所以人家这个书店就越办越多，我们坚守我们的这个样子，老样貌。我就不说哪个书店，我就看了，我当时一看，我说你这书店不行，你这个书店就是除了书还是书，只有一个儿童的活动场地，就这么一点。南方的一些好的书店，人家都成了这个儿童活动的乐园了，里面有那个大象的模型，有小火车的模型，孩子们愿意来玩，原来买书，小手拉大手，人家为啥能办下去呢？这里边又回到刚才你提这个问题了，我认为人家这模式是很好的，你看它少了它是多了，你看它小了它是大了，你看它书的利润小了实际是多了。我大胆地在这里说，我跟你探讨，这是出版社，这是书店未来的发展模式。出版社也不一定把眼睛死个钉的就盯在书上，你还有别的产品的开发呢。我觉得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
0: 这时候也会有人提相反的观点啊，有人说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就是失去了书的本质吗？有人会想说，那我书店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书本身，如果把书店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商业场所啊，既可以喝咖啡，也可以卖文创，也可以卖一些文具，那书店还是书店吗？会有人有这样的观点啊。于是呢我也看到在国外哈，有一家非常奇特的书店，这家书店呢它是这样的，这书店空间不大，它一周就卖一本书，读者们去这一周去那儿看的就这一本书，而这一本书是老板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下一周我就换了，他可以在这个书店里面办和这本书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只卖书，这不就是实现了书最本质的东西吗？
1: 就是营销的手段，营销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人家只卖这一本书也是一种营销。你比如你到兰州买兰州拉面，他限量版，到时候三天以后他就不卖了，他经
0: 营营销模式，
1: 他营销的模式。我们不能用老观念来看问题，就是书的形态它也是在变化呀，文字也是在不断变化呀，
0: 对，
1: 而读书 也再不当兵。

0: 欢。嗯，过去青灯黄卷那也是一种读书，过去我们读书的方式也在变化呀。我拿一本书，我了解一本书，回家读也是一种，我不一定非要在书店里读书，只要他读了，我们讲究的是效果，只要他喜欢书，读了书对他的品质有帮助，这就好了。
1: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一本和宠物相关的书哈。我们将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讲，为什么宠物猫宠物狗会如此深切的如此深入的走进我们人类的生活。欢迎大家在明天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货真价实，让您满意是我们的心愿呐，竭诚服务。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

0: 可以过滤人手部的震颤，入驻70多家国内。且呢，依托 5G 的技术，上海专家隔空操刀为900公里外的江西患者远程完成了手术，省区患者长途奔波。有了完整产业链的加持，精密零部件、智能算法自主可控，性价比优势突出，国产手术机器人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1: 再来关注一下，超71%的剔牙期儿童患颌畸形，暑期掀起整牙热。近年来呢，儿童正畸市场持续升温。根据中华口腔医学会的数据，我国儿童青少年错颌畸形发病率高达67.82%，其中剔牙期儿童患病率超71%。与此同时，有社交平台上儿童正畸相关内容曝光量同比增长166.3%，剔牙期矫正关注度暴涨1465.4%。一组组的数据背后是悄然升温的暑期正畸市场。医生介绍，门诊当中确实有大量孩子存在着矫正刚需，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孩子换牙期的牙齿不齐，无需立刻矫正。面对网络上五花八门的黄金期说法，医生给出两条简洁建议：7岁前带孩子做一次正畸专科筛查，如果需要矫正，充分和医生沟通，按孩子的自律性、复杂程度选择合适的矫正方案。
0: 再来关注一种新的骗局，12315也被骗子给盯上了。这些退费消息全都是骗子设的圈套。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以下两种退费的情况，请直接报警。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布退费公告，诱导您进行扫码。如果遇到了此类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做到以下的4点。第一点，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的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信息。第二点，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再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进行一下核实。第三点，问对人，想要确认真假，您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是到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来进行咨询。第四点，快报警，一旦察觉到异常或者已经转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
1: 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男孩每天2包槟榔一包烟险患癌。在广东广州，15岁男孩小陈每天嚼2包槟榔，连嚼了3年。在最近一次就医时确诊口腔癌前病变，听到这个消息，妈妈当场落泪。医生介绍，除了嚼槟榔，小陈每天还要抽1包烟，已经抽了2年。据介绍，咀嚼槟榔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黏膜破损、溃疡，产生不良的致癌物，就会通过黏膜的溃疡伤口到达口腔局部，日积月累会出现一些口腔癌前病变。医生让小陈戒掉不良习惯后，目前发现其口腔状况已有所缓解。
0: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贵的比赛。北京时间7月7日，美加墨世界杯将迎来2场8进1的决赛，分别为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根据德国转会市场数据，葡萄牙与西班牙全队身价双双超过10亿欧元，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员总身价最高的一场比赛。双方上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欧国联决赛，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获胜，但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葡萄牙队尚未击败过西班牙队。
1: 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周星驰《功夫女足》7月11日上映，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7月6日，喜剧电影《功夫足球》发布定档海报，官宣7月11日上映。电影《功夫足球》由周星驰导演编剧，演员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电影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据了解，2023年6月，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剧本初稿完成，启动全球海选女演员，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
0: 来关注一个新的骗局，目标瞄准了中小学生。暑期骗子盯上了中小学生，好心捐款却被刷走20000元。不久前，5年级的张同学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红十字捐款，捐款10元后，客服发来了电话说未成年捐款导致了公司

0: 账户被冻结，需要父母进行赔偿。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最终被骗走了近20000元。直到家长发现了资金的异常，才紧急报警。民警特别提醒，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要让告诉家长的，那么这种情况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绝不私自操作。
1: 再来关注一下司机要注意，素慧桥新增拉链式的交替通行标识牌。近期不少网友在四惠桥桥区发现了拉链式的交通通行标识牌。据了解呢，今年1月以来，北京在建国门桥西北匝道、四惠桥东南匝道等多处车流量的合流点位新增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管理措施。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的不记分罚款。发生交通事故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规则进行事故定责。
0: 汛期安全，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暴雨天，牢记这些保命知识。消防部门提醒，暴雨天非必要不出行，若出行务必远离低洼积水区域，远离漩涡、断裂的电线，切勿盲目涉水。如果遇到了地下建筑进水，寻找最近的出口，有序逃离。乘坐地铁遭遇积水，尽量向较高的站台台阶转移。开车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出行安全，若遇积水到达了车轮的高度，迅速熄火逃生。水位到达车门把手的高度的时候，要用安全锤破窗逃生。水位达到车窗的一半时，尽快通过天窗或者是后备箱逃生。希望您用不到，但是一定要知道。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动，预备。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3: 各位好，我是杨希。炎炎夏日，啤酒、烧烤、小龙虾，这简直就是夏日标配，可以让我非常开心，但是我这肚子遭罪。
2: 遭罪吗？
3: 遭罪，因为他们搭配在一起之后发现不是上窜就是下泻。
2: 那你这可能吃的不是太卫生。对，
3: 或者说一口凉的一口热的搭配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太舒服了。
2: 对，但是呢这烧烤啊，这啤酒啊，这东西啊，那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不光是夏天喜欢吃，冬天的时候也想来那么一串两串的。不，一串两串根本不过瘾，
3: 不够，
2: 跟解不了馋啊。尤其是有的时候啊，你不想吃，但是你突然间闻到了那个味道，哎呦香着呢。你知道就是这个烧烤在我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呢，是夏季一大家子人围在我们家的这个亲戚就是院子里面，就真的是院子里面、啊、然后用那种木炭
3: 还是木炭呢，当时
2: 对纯木炭、
3: 嗯、
2: 然后在炉子上烤的那个串儿，然后那个肉呢都是家人下午的时候自己买的，拿竹签穿上的、
3: 哎、
2: 然后就是各忙各的，有准备凉菜的，有准备酒的，有准备穿串的，有准备开始烤的，就是那个场景就是在我脑海当中至今都忘不了，而且那个味道也忘不了。
3: 你说咱们俩怎么不早点认识呢？当时我也去尝一尝就那种家庭自制的啊，就是你可以根据家人的口味去搭配各种各样的肉类，非常美味、
2: 嗯、
3: 你要用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出行游玩的方式来讲的话，可能这就叫做露营烧烤了，是不是、啊
2: 嗯、而且你知道那次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吗？就是随着就是我小时候那次家里人吃烧烤啊，就是那天呢就是那个炭火呀越来越旺、
3: 嗯、
2: 就烤到最后没什么串了，火也特别的旺，然后直到呢就大家人打算把这个火灭掉的时候呢才知道缘由。因为当时搭的那个炉子搭在了一个木桌上，然后烤
3: 把木桌给烧漏了，
2: 对，就不至于烧漏，但是底下那个木桌那个木头呢就跟着那个掉那个火花那个木炭就一起着了，所以后来烤串的那个火呢是越来越烈，然后呢
3: 后来灭成了没有、啊、
2: 灭成了，肯定灭成了、嗯、然后那烤那串呢就是熟的这个速度特别快，一会儿就熟了，而且呢就是炭烤加木烤就是两种相结合，就是那个香味和那个感觉就一下就上来了。
3: 哎呦，我真的特别羡慕、嗯、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自助烧烤的那种感觉、
2: 嗯、
3: 就是你可以去烤，嗯，有的时候比如说刷什么样的料啊，不同的搭配啊、
2: 嗯、
3: 然后就能够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其实我是属于对烧烤有着特别的偏爱，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嘛，离开老家之后呢，每次在外面的时候如果吃到了就是非常接近家乡烧烤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的珍惜，一定会多吃上几口。包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上初高中吧，然后每次想要减肥的时候跑完步回来 来，正好路过一个烧烤店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特别的馋，就是闻到那个气味我就觉得根本控制不了。然后我就想，哎，要不然因为可以是点那种五串的嘛，多数情况下就是说最低你点五串，我就点五串，告诉自己这样我吃两串，剩下三串拿回去给我妈吃。结果没等走到家呢，这五串肯定下肚了。
2: 对，就是因为在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啊，就烤串的这个文化那是非常的浓厚了。就是大家短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说今天要减肥要跑步拒绝吃烤肉火锅龙虾等等的，跑着跑着跑到烧烤店，老板来几串，就这个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日常的一种
3: 表现。这是真事儿，
2: 真事儿，对，就是就跟你说的似的，放学路上回家了，闻着味儿想吃了，进烧烤店了，来十个串，然后拿走，一边走一边吃，
3: 是
2: 很过瘾。
3: 嗯，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这烧烤，不仅仅像我们说我们老家那儿啊，特别喜欢吃烧烤，像北京也有很多的烧烤店，包括呢全国各地啊，虽然这个可能烤法不一样啊，包括喜欢烤的肉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难以拒绝这烧烤呢？
2: 哎，说来了，这个理由啊，第一个呢，你可能就一下就心服口服了，怎么讲呢？基因偏爱。因为人类对高脂肪、高蛋白、高温焦化食物的偏爱是刻在基因里的，在人类的进化史当中呢，这些信号意味着高能量能活命。
3: 哎，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哈。另外就是，你得承认这个烧烤啊，往往味道确实特别的好，这也是第二点了哈。因为炭火、在制烤的过程当中呢，包括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去烤一些这个串啊，包括一些烤肉啊，它会产生啊非常明显的美拉德反应，这样子呢，让食物的表面呢就会有一种特别特别香难以挥发性的一种香气混合物，这个呢也就是工业流水线食品没有办法完全复刻的一种味道，包括咱家里炒菜都没有办法去复刻的一种味道。
2: 另外就是仪式感了，因为烧烤呢是一种原始的仪式，自己动手看着火候等待成熟，这个过程呢激活大脑的奖励回路，等待让满足感翻倍，参与感让食物吃起来更香，这尤其是你在烧烤店烤串啊是一种感觉。如果是家庭聚会那一种啊，咱自己家准备呢自己爱吃的东西，有人负责烤，有人负责
3: 吃，
2: 对，你就负责，
3: 有人负责穿，
2: 对，有人负责这个录视频等等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又特别的解压。
3: 是的，我也特别喜欢，而且我一般就是那个负责吃的。其实你看这个除了这个因为有了一定的仪式感啊，吃烧烤呢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身心的这个办法。吃烧烤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啊，解压，因为它不用说我们端坐着，你比如说你吃正餐呢，可能我们坐在这个餐桌上啊，椅子上，你吃烧烤，像现在有很多就是一些小马扎啊，包括呢有的一些呢可能说露营这种的啊，做个月亮椅，不太讲究这个就餐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吃烧烤的时候可能也是啊这个高谈阔论啊，包括跟朋友一起聊天啊包括做一些游戏呀，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去掉一定的仪式化，而且特别能够符合我们当下很多人有的时候比较有压力的时候呢解压放松的一个好办法。
2: 对，你想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吃烧烤这个事儿啊，要真的是看什么关系了。比如说我很正儿八经的去吃烧烤，打个比方，这两个孩子要结婚了，会亲家，吃点什么呢？吃烧烤吧，吃烤串吧，
3: 不合适吧？
2: 对，这肯定不合适。你比一定是关系特别的亲近的，然后呢在一起非常的放松的，什么都能聊的那一种的，来走啊，今晚整几串，来来走，整几串，
3: 对，
2: 周末
3: 顺便再喝点吗？
2: 对，周末烤串啊，哎，没问题，对吧？这一大家子就定上了。其实呢烤串也是一种呢这个连接，一起吃烧烤的人呢往往关系更铁一些，研究发现呢共同经历高风险进食能够增强群体的认同感。那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3: 哎，我突然间好像觉得他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突然间想到自己就是曾经没结婚之前跟伴侣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去吃这些就是特别美味的食物，原来在吃美味食物的时候它也会让你心情变得特别好，可能对对方的印象也会很好。
2: 对，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解的过程了，就是比如说要通过吃烧烤要知道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哪些吃是一般的，哪些呢是你接受不了的，
3: 就我了解你的喜好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不经意间的时候正好透露出了我对你这个喜好的了解，你心里就会觉得暖暖的。
2: 或者说呢这个两个人能吃到一起去会更开心，那有的时候呢就这一次吃饭，哎，他记住了我的喜好，你也会觉得他很细心，
3: 或者说咱俩最起码能够玩到一起去 啊，
2: 对对对，
3: 跟你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前几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也是就是一个博主，他就是会录自己去相亲然后吃饭的那些短视频，就会发现他对哪个人有好感，有的时候其实他们俩很有可能就特别喜欢同一种菜品，比如他俩都喜欢吃辣口的，他俩都喜欢吃甜口的，这其中也能够找到一定的共同语言。
2: 你知道就这有点说偏了啊，说个题外话，我真的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旁边坐的那一桌就是相亲的
3: 啊。你有没有偷听他们聊天？
2: 那必须的这个八卦的心理每个人都有，然后就聊了一些正常的家里边基本的情况和个人的喜好啊、工作啊等等的，但你知道这个时候的情况是比较拘谨的，就是不会说扯开腮帮子就开始哐哐一顿吃的。
3: 那第一面嘛，
2: 对，然后那菜基本上是没太大动的。
3: 你没坐过去？
2: 不是，那我不合适这个。然后呢，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就走了，然后我就有这些菜呢，就是都剩下了。我就觉得，哎呦，怪可惜了的哈。你说，但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有一方提出来说，哎呦，这菜都没怎么吃，打包回家吧。你反而会觉得说，哎呦，他挺会过日子的。
3: 因为你想相亲的话，肯定就是，尤其一般多数情况下，男性他可能说更表示主动啊，说多点点吧，你不能点的太少了，不够吃啊，浪费了。咱不如直接打包。包括其实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的破冰办法，就是我们不是说吃烧烤，它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吗？就你吃到哪一种串特别好吃的时候，赶紧给对方拿一串，你这关系可能就近了。
2: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比如说这个是又说到相亲这事儿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哎，你好，那明天有时间咱吃个饭吧？行，那吃点什么呢？哦，我吃什么都行，哦，你定吧，吃烤串吧？行，我觉得
3: 啊，一拍即合。
2: 对，反而会觉得哟呵，你看这女孩烤串没问题，来吧，这就挺贴平易近人的啊。
3: 但这也得看人，你要比如说遇到一个比较优雅的女性，你说第一次见面咱去吃烧烤，她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2: 对，当然那个如果性格比较这个开朗的了，那光吃啊。来啤酒，来上几个，上几个，
3: 这也挺火热。
2: 对，聊起来了。
3: 其实你看吃烧烤真的就是无论是味道上来讲它特别的美味，还是说它能够让吃饭的人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浑身呢烧烤都挑不出来任何的毛病。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就会说哈，你看健康新生活，咱天天呢去讲究健康的生活理念，这烧烤吃起来是不是不那么健康啊？
2: 咱都知道呢，这个肉啊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烤的火候过了的话，产生焦糊的感觉的话呢，会有一些致癌物的。而有些人呢专门就爱喜欢吃那火候大的，
3: 哎，是的，焦焦的。你像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是为什么烧烤它香啊，它不会产生这种的美拉德的反应吗？就是因为在烤制的过程当中，有个别的地方烤的有点微焦的感觉就特别的美味。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你要想把这烧烤吃得比较健康，您最好如果是能够自己烤的话，别烤得太过火了。
2: 对了，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呢咱吃的时候搭配一些绿叶菜，比如说呢是生菜呀、苏的叶啊、洋葱啊，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吸附致癌物。同时喝绿茶酸奶，因为绿茶多酚可以减少 DNA 的损伤，酸奶当中的益生菌能保护肠胃。另外餐后可以吃猕猴桃、橙子，水果当中的维 C 可以帮助阻断亚硝胺的合成。你看看这些小妙招，您记住了也可以用得上的。
3: 包括如果说是自己家的这种的烧烤啊，比如说露营啊，现在很多人很热衷哈、那这个肉怎么去腌，怎么去处理呢？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烤前，比如适当用一些啤酒啊、柠檬汁啊、大蒜啊，包括迷迭香啊，腌制一下这个肉啊，腌个30来分钟，这样子呢能够有效的减少40%-60%的杂环胺的生成，那这个肉类呢就会更加的容易熟了，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高温烤制的时间，就能够避免一些这个烤焦的情况发生。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要烤这蔬菜哈、像现在呢有的时候你烤这蔬菜干烤的话，很有可能会烤得比较干比较焦，不仅呢口感不好，而且影响健康。更推荐大家在烤这些蔬菜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些比如说锡纸盒啊，包括锡纸包装啊，烤出来呢这个汁水更丰富，同时口感也更好。
2: 讲究方法的同时，咱别忘了合理搭配也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呢，像你这牛羊肉铺啊，这个做的非常的这个贴心，就是他会呢有那种现成的，就直接穿好串的那个串，就在那柜台冰柜里面放着，你就要都要好给你数多少。也可以呢根据你个人喜好，比如说这一串我只要瘦肉不要肥肉，因为通常串里面会搭配一片的那个肥肉嘛，一块、那个、
3: 现在都可以这样了吗？
2: 也可以呢，就你自己切的时候，就是我比如说我要这块肉，我都要只要瘦肉来穿串吧。
3: 我懂了，
2: 帮你穿、
3: 就正好上买肉的那个肉铺那儿，
2: 对，
3: 直接给你 就是穿好了，
2: 哎，
3: 搭配好了，
2: 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呢来进行这个搭配，我觉得特别的合适。
3: 嗯，哎呦，我说着说着，我觉得我特别馋了，就很馋那种孜然的味道，然后馋牛肉串、馋猪肉串、馋各种各样的串。但是你看夏天，我们说离不开这些的夏季美食，烧烤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哈。那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除了像我们说腌呐、烤啊，包括搭配呀、这些讲究以外呢，还有就是次数，每个月啊，您吃烧烤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两次。而且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啊，比如说呢胃肠道疾病患者呀、妇女儿、儿童啊、慢性病患者呢，咱尽量的减少摄入量，每个月不要超过一次。
2: 嗯，另外呢，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咱最好呢能够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蔬菜呀、肉类的这个变化，因为有的时候呢，这剩的锅底那些，比如说这老话讲究肉渣啊，就是就跟那个小肉渣似的那种东西，
3: 嗯，
2: 就是叫什么来着，酸菜什么叫大脚的来着，
3: 油渍了吗，
2: 油渍了，对，那个那个东西。还有些蔬菜呢烤的时候都已经发黑了，就是有些糊了，然后有的人呢他也会爱吃这一口。
3: 我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我不是说喜欢整个糊的，
2: 嗯，
3: 就比如说我们举例子，烤金针菇吧。现在多数我们在烧烤店你会发现，这个点烤金针菇它多数都是锡纸烤的。
2: 嗯，
3: 过去的话有很多就是卷的那种菜串儿哈，就是外面是那个干豆腐卷儿，也就是豆皮儿嘛啊，卷着里面是这个金针菇。然后那金针菇呢它特别容易烤焦，有的时候个别地方的这样的一些黑的焦的地方呢，虽然有的人觉得很好吃，更推荐大家可以把那儿给抠掉了、揪掉了再去使用。
2: 嗯，对，总之啊，这个咱们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吃的合理。先听歌，马上回来。

0: 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每周疾病预防播报，每周二播出，敬请关注。
1: 16:37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马上为您连线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的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良好生活方式，促进身心健康，欢迎您收听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今天为您播报的内容是雨后慎防毒膜侵害，牢记三步，守护安康。顺义区拥有潮白河、温玉河、城北简河等多条河流，沿岸的顺义公园、潮白河森林公园、罗马湖公园等场地也是我们亲近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然而连续降雨也会带来一些隐藏的健康杀手，它们就是在公园绿地中冒头的毒蘑菇。在此提醒各位居民，牢记三步，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野生菌，谨防毒蘑菇中毒。北京地区有毒野生蘑菇多达130余种，误食极易损伤肝肾，引发溶血，甚至危及生命。不少居民出游时容易误采误食，怎样分辨风险，做好防范，掌握中毒自救方法，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认清剧毒蘑菇，规避采摘风险是第一道防线。北京7至9月是毒蘑菇中毒高发期，常见6种高危毒蘑暗藏林间绿地。肉褐连环饼菇、黄盖鹅膏属于高度危险剧毒菌种，误食会引发急性肝损伤，中毒存在潜伏期、假预期，极易延误救治。卷边庄菇可诱发溶血，造成肾衰竭。欧式鹅膏被称作肾脏杀手，专门损伤肾功能。丝盖伞壳菌类会刺激神经，引发流泪、幻觉、心律异常。乳牛杆菌有毒品种易诱发剧烈呕吐、腹泻。大家出游时牢记辨别特征。剧毒鹅膏多具备头戴菌盖、腰系菌环、脚戴菌托特点。肉褐连环饼菇个头小巧，菌柄布满鳞片，内部中空。卷边庄菇菌褶连成网状，破损后菌肉变褐。各类毒蘑菇常生长在阔叶林、针叶林下，外形与可食用松蘑、牛杆菌高度相似，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精准区分。破除民间辨菇误区，不凭经验判断野生菌类，很多流传已久的辨别方法毫无科学依据，千万不能轻信。第一，不是颜色鲜艳才有毒，灰白不起眼的致命鹅膏毒性极强，部分色彩艳丽。

0: 蘑菇却可食用。第二，生长环境无法判断毒性，干净林地能长出剧毒鹅膏，粪便之上也能生长出安全食用口蘑。第三，虫蛀、动物啃食过的蘑菇依旧可能致命，昆虫耐受毒素能力远高于人类。第四，蒸煮、晒干、油炸无法分解蘑菇毒素，高温加工不能去毒，误食依旧会中毒。筑牢安全底线，严格遵守三不核心准则：一是不采摘，带孩子逛公园、郊外游玩，不要因为好奇采摘路边、林下野生蘑菇，不随意触碰不明菌类；二是不购买，不在流动摊贩处选购野生菌。陌生、从未食用过的野生蘑菇，不要轻易采购。三是不食用，家庭聚餐、户外游玩，坚决不加工食用来源不明野生蘑菇，杜绝侥幸尝鲜。掌握误食自救方法，出现不适立刻就医。若不慎误食毒蘑菇，第一时间开展自救。患者意识清醒，可自行催吐；昏迷状态，切勿催吐。防止窒息，无论恶心、腹痛等症状轻重，都要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前往医院。特别警惕中毒假预期，呕吐、腹泻症状短暂缓解后，肝肾损伤仍在持续，切勿自行中断治疗。就医时务必告知医生食用野生蘑菇经历，留存剩余蘑菇或拍摄照片，方便医生快速判断毒素类型。同时，一同就餐人员无论有无不适，都要同步到医院检查观察，避免错过最佳救治窗口。听众朋友们，辨别毒蘑、科学避险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这些。今天的疾病预防播报就到这里，欢迎您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每周疾病预防播报。下期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介绍，谢谢您，再见。
2: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6: 这几天可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啊！这个天气真的是不仅很热，而且也很潮，尤其是你像今天的话，我们也是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

0: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呢，除了要关注防止中暑，也要关注一下是否有降雨，咱回家呢早一点，同时呢关好门窗。
1: 今天呢是7月7号，正式开启了小暑时节。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啊都会觉得说，根据天气的变化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天怎么这么热呀，燥得慌啊。人体消耗大，暑热带来的烦躁呢容易呢口舌生疮、皮肤冒痘这样的现象，也消耗着津液，让人觉得胃口不佳、昏昏沉沉的。正所谓无病三分虚，这时候你会觉得说，特别慵懒，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干。
0: 会感觉到身体更加的容易疲乏哈。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在小暑这个节气啊，包括后面的大暑节气，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而且呢一定要保证咱们的充分的休息时间，因为你休息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其他的事情。小暑到底怎么养生啊，其实它也有很多方面的注意事项哈。咱们一样一样来说，既然提到了这休息啊，咱们就先来说怎么样才能够休息好。因为夏季呢本身这心火是特别容易旺的，而且加上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容易出汗，这种情况下呢心脏负担也会比较加重。那我们说夏季要养心，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给心脏一个充分的休息时间，这样子也能够提醒自己啊平心静气。适当的除了晚上的夜间睡眠你要保证好啊，这中午啊也可以加一个小小的午睡啊，它对于我们精力啊的包括呢体力的一个补充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而且呢早上不要起来太早，太早晨练啊，这是很多的老人的选择，觉得早上天儿好没那么热，但是您早上醒得太早了，其实您这休息就没有那么充分。而且夜间呢别熬夜，最好在23点前，也就是晚上的11点前早点睡觉。
1: 所以呢就是记得啊，只要是行动呢，我们尽量的放慢节奏，放慢脚步，咱们就千万别说哎，让我大汗淋漓的运动一下吧，别这么干啊。另外在饮食方面咱都知道啊，春吃芽夏吃瓜，瓜果类水分含量是很高的，夏天出汗多，吃些瓜果呢不仅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还可以补充适当的维生素。另外呢，这前段时间我还买了这个当季最新鲜的那个莲蓬，就是妈里面的莲子来吃，
0: 这是你每年夏季必买的一样东西。
1: 对，必买的一样东西，这样直接可以呢空嘴吃，也可以呢用来煲粥啊或者煲汤啊，都是挺好的。但我觉得呢，如果你要是能接受那个味道的话呢，空嘴吃呢更能够充分的咀嚼那个莲子的那个本身的新鲜感和那个莲心略带一点点苦涩的那个味道。
0: 哎，我觉得就是其实本身我不太喜欢吃干莲子啊。
1: 那
0: 干莲子我们炖煮出来之后呢，它多数情况下都是去心的莲子了。然后我们吃到的呢都是那种面面的口感，可能它本身莲子的那种的甘甜的味道我们就吃不到了。但是新鲜的莲子啊莲蓬啊，我们吃到的它是不一样的感觉，它有点像是吃一种水果的感觉，就是甜甜的，而且它有一丝的这样的清香。如果说您吃到这莲心了呢，可能有微微的苦涩感。那如果说您是体质偏寒性的啊，经常手脚偏凉的呀啊，包括呢可能爱出汗爱盗汗的朋友呢，咱们可以在吃莲子的时候把这心儿给去掉它。
1: 对了，另外从中医角度来说的话呢，小暑归属于长夏，湿气偏重，我们不妨呢在养生方面呢吃一些莲藕，有助于呢缓解心毒，改善睡眠。你看看这真的是什么节气有产什么样的这个水果蔬菜，夏天的时候吃藕正当时。你看这个刚才说的莲子啊，包括这个藕啊，无论是7个洞洞的还是9个洞洞的，您是煲汤吃啊，凉拌着吃啊，都特别好吃。当然了，像我这种肉食动物呢就特别喜欢莲藕拌排骨汤。
0: 九孔藕吧，应该是九孔藕，它是相对来讲比较粉糯一点的。
1: 对了，那种粉藕。
0: 那你像夏天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喝不进去汤啊怎么办呢，想要吃点藕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就是切片或者切丝儿啊，然后呢搭配一些其他的一些肉类啊，在一起做一个凉拌菜啊，味道呢也非常好，因为它脆脆的，而且呢也很适合这个季节。
1: 另外呢夏天中午温度高，阳气最盛，所以呢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活动，尽量的减少外出，及时补水。去年的时候有段时间不特别火嘛，喜欢晒背的朋友，大夏天的把这头的这个留在这个客厅里面，把整个背留在这个阳台上开开晒晒背，对吧？还有这个大爷大妈在公园的这个石墩子上的烤着晒背，这个后来跟大家说了，不建议就用这样的方法去养生啊。所以呢，你可以呢选择适当的这个合适的温度或者是时间点啊，咱出去溜溜弯。但是关于晒背这个事儿啊，咱都知道啊，天气很热的时候紫外线很强，就首先要注意防晒。那同时呢，你像这遮阳伞遮阳帽啊都得备着。那你这边呢 遮阳着遮的脑袋，身上还晒着，够热的，这也同样容易。

0: 易中暑，对身体健康没什么好处。
1: 嗯，而且其实像刚刚大郭也提到，就是说要记得多补水啊，无论是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还是出去散步的时候，我觉得随手带一个杯子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啊。因为我们在夏天肯定难免会出汗，比如说今天我在外面大概站了可能也就是20分钟吧，20分钟之后明显我感觉到身体就开始不停的在冒汗了啊。
0: 嗯
1: 啊，所以流失的汗液当中呢，除了有水分，可能还有一定的这样电解质，咱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您在室外的时间比较久，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啊电解质水啊，包括一些这个功能性的饮料啊，这样子呢能够缓解您的身体的一些这个汗液的流失。还有就是在这个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更推荐大家呢夏天尽量选择一些舒缓的运动，不要太过于剧烈了。
0: 嗯，对了，像保健法呀、快走啊、慢跑啊、八段锦、太极拳呢都是可以的，千万别呢烈日炎炎之下我光着膀子跑个10公里，哎呀那真的是身体担不起，
1: 而且特容易中暑。
0: 对呀，同时啊，在饮食方面啊，咱如果说夏天的豆子啊，那一定是首选是绿豆了，无论是绿豆水啊、绿豆糕啊、绿豆沙呀、绿豆粥啊，都是非常合适的。你知道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特意把我们家就是有那一箱的那个杂粮当中那一袋的绿豆特意拿出来了，灌在了一个罐里面，就是刚刚开启我们夏天的绿豆之饮。这个
1: 希望你这个夏天能够把你家的那一袋绿豆给消灭掉。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想的一样，就是今年夏天目标就是把它都吃掉。因为你想啊，这再吃不了的话呢，你再留一年的话就成第二年的陈豆了，
1: 就不好吃了。
0: 哎，对，另外一个呢，咱们平时呢方法也有很多，你可以煮水呀、可以煮沙呀，甚至是喜欢做一些小冷饮的，咱都可以拿它用来做雪糕。你夏天有的时候特别专门去找那个绿豆什么什么雪糕来吃，很好吃的。
1: 哎，自己做的话其实你搭配一些牛奶呀、然后包括搭配一些这个黄冰糖啊、在一起熬煮之后呢，你再用家里的这个破壁机啊打碎了冻成这雪糕，其实吃起来也是非常爽口的，而且你还能够控制这个糖的含量。而且前两天我其实还发现了一种就是豆子的另一种吃法，我是极其不喜欢单独吃豆子的人、包括我对豆浆呢也没有说特别的偏爱，但是我特别喜欢吃冰粉儿、而夏天有很多的女生都很喜欢吃冰粉儿。你自己家如果说要是想要去做这个冰粉儿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一些煮好的绿豆或者是红豆拌在一起，再盛上一小勺的蜂蜜，那个味道和口感也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0: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就是小的时候喝那个粥啊，尤其是绿豆粥啊，喜欢在里面加什么呢？加白糖。你有这么吃过吗？
1: 可能家里老人都已经加过了。
0: 对，
1: 我不知道他加的是白糖还是黄冰糖，反正我吃的是甜的。
0: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么吃，因为夏天天热嘛，就跟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粥铺卖的冰粥是一个性质的。
1: 嗯，
0: 然后他会在里面放一些不同的食材，比如说绿豆啊、银耳啊等等的哈。但是也不是说让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放的那种透心凉的，一吃都拔牙的那种，也不至于这样。
1: 其实就是让它把温度降下来了。
0: 对了，但是那个口感是真的挺好吃的，一下让我想起小的时候那个绿豆粥里面放一些冰糖，甜甜的，很解暑的味道，
1: 非常美

0: 您身体的湿气，咱最好呢还是清淡饮食啊，包括呢比如说这菜是否洗净了呀，隔夜的菜放了多长时间了呀，如果时间比较久了不那么新鲜了，您就千万不要吃了。
1: 另外呢夏天天很热呀，我们最后讲几个方法给大家，比如说呢在身体当中有一些穴位是可以来参考一下的，当你呢这个睡眠质量差的时候，按揉手腕，另外呢温水沐足，就是洗脚，睡前按揉左右手腕的内关穴各3分钟，宁心安神，宽胸理气，助心神归位。睡眠质量不太好的，咱们可以呢睡前3分钟揉一揉左手腕右手腕的，记住了，内关穴。
0: 那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内关穴呀，它是在什么位置呢？非常好找到啊，就是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手腕，其实手腕当中呢有一个横纹，这个腕横纹上方呢，也就是靠近我们的这个大臂的这个方向啊，大概是3指宽的距离这个位置，而且呢它是在我们的像2条筋中间的这个地方的凹槽的位置，这儿就是内关穴。您没事的时候啊，无论是等公交还是平时工作的间隙还是睡前，您适当的按揉按揉，对于养心安神啊，包括安然度夏都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
1: 另外一个呢，情绪容易中暑，当你心烦的时候啊，肝火旺的时候，不太开心的时候呢，可以找找身体当中的劳宫穴啊，这个时候呢劳宫穴3分钟啊，掌根顺时针的轻柔5分钟，清心泻火，宽胸理气，咱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0: 这劳宫穴特别的好找，其实就是我们握拳之后呢，中指对应的我们的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劳宫穴，您找到之后用对侧手按揉按揉，能够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1: 刚刚问了一下同事，现在外面正在下雨，所以说听大家如果下班的时候外面还在下，回去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下班那会儿雨已经停了，早点回家更要注意安全了。
0: 雨季比较多，雨季来了，尤其今天还降雨，咱们要注意一下安全，文明驾驶，平安回家。我是杨希，
1: 我是大郭，
0: 咱明天见了，
1: 明儿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呢，北京进入的是自然灾害的高发期。近期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2026年七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分析显示啊，这个月呢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风雹、高温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七月份预计北京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平均气温呢接近常年的同期，降水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结合往年同期洪涝灾害的情况，预计呢会由强降雨造成的河道洪水、山洪灾害、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11: 那么咱们市民朋友如何去提高这种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呢？其实公众防范自然灾害呢，大家可以记住四句话，那就是看预警、避风险、早转移、保安全。具体来说呢，就是您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发布暴雨或者是地质灾害预警的时候呢，咱就避免进入到山区啊、河谷呀，还有这种河道啊、林崖的这种道路，还有一些没有开发的这些景区，也不要在这种什么河滩、沟口、陡坡脚下露营停留。如果遇到河水突然间上涨变浑、山体掉石、坡面裂缝，包括房屋变形或者是异常渗水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应该立刻向高处开阔的安全区域转移，不围观、不涉水、

0: 不返回取物。另外呢，城市内涝期间呢，应该绕行到一种下凹式的立交啊，或者低洼路段和地下空间。高温之这个路段的时候，包括高温天气的时候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应该去减少长时间的一些户外活动。雷雨大风来临的时候，也要记得远离高大的树木、广告牌和临时构筑物。接到转移的通知之后呢，也应该服从统一的安排，尽早快速有序撤离。
1: 最近不少的网友发帖说，在四惠桥桥区呢，发现了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的标识牌。这交替式通行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今年以来，一月份以来啊，北京在建国门桥西北匝道，还有四惠桥东南匝道等多处车辆的合流点位，增加了一个拉链式的交替通行的管理措施。那我们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交替通行的规则。交替通行呢，就是说在车道减少的路口路段，如果您遇到了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应当每车道一辆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后的路口路段，那这样的话就属于是交替通行。而且交替通行呢，它是属于法定通行的规则。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两条车道合成一条车道了，那应该左边车道一辆，右边车道一辆，交替的来通过，就像是拉链一样的，所以呢也被叫做拉链式通行。
0: 当路况呢是用交替通行的规则的时候呢，如果啊这车辆不执行，依然干嘛呢？抢道加塞儿，该怎么办呢？根据了解，对于违反交替通行规定的，按照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可以处100元不记分的罚款。发生交通事故呢，也将按照违反交替通行的规则进行事故的定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自觉地去遵守交替通行规定。
1: 接下来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种网红裤啊，但是这种网红裤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优点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透气效果好，面料又轻薄啊，在闷热的夏天呢，能感到一丝丝凉意，还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样的一些网红裤呢，让很多朋友社死，是为啥呢？因为在不注意的时候，可能这裤子破了或者开裆了啊，会觉得特别的尴尬，也确实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红裤在备受大家追捧的同时，还会出现一些类似的质量问题呢？是它的做工原因吗？还是因为它这个料子本身就不行了？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面料哈，咱们常说的这个棉绸衣服啊，它既不是棉也不是绸，棉绸其实说白了就跟咱说的那个牛仔是一样的，都是对服装风格的俗称啊。这个棉绸衣服呢，主要成分就是这种粘胶的一些纤维，然后是一种再生纤维素的一种纤维。原料呢，它一般呢都是来自于什么竹浆啊等等这些天然植物当中的一些纤维素，然后再经过一些化学的提取制作而成。
1: 这个棉绸呢，它是有天然的纤维本身的一个特性啊，就吸水性比较好。把汗液呢尽快吸走了之后呢，咱们身体还能保持一个清爽的状态。那同时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呢咱们穿在身上呢就感觉到舒适性比较强。棉绸衣服呢，它还有一些缺点，就是容易皱，你洗了之后呢会变形，有可能还会缩水，所以呢在买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比较头疼。你看夏天呢衣服都是勤洗勤换的，
0: 对，
1: 但是一洗的话，这棉绸的衣服呢它就缩水容易皱，那下一次再穿的话又影响观感，确实会比较纠结。
0: 对，其实棉绸里边它有很多这种天然的一个我们刚刚说过的这种纤维素纤维，它可能混了一些棉或者是一些氨纶进行了一个混纺，那所以呢它在这种湿态的情况和这种干态情况之下呢，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哈，就是棉纤维呢，或者是说再生纤维素的这种纤维啊，就是干的情况之下，这个拉伸呢相对比较是好的。当然它一旦就是湿润状态之下呢，比如说咱在洗的时候或者是就是吸汗了以后，它的这个力学性能呢直接就下降了50%，所以说它在湿态的情况之下是很容易产生各种撕裂的情况的。
1: 这是它这个料子本身的一些特性啊。
0: 对，
1: 湿态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刚才很多朋友说的什么开了裆
0: 尴尬的情况。
1: 对，这种尴尬的情况。那还有一种呢，可能是商家为了去追求更极致的轻薄，夏天穿得更舒服一点，可能把面料做得太薄了，或者纤维

0: 那用的太细了，这样又薄密度又低，面料呢就更容易崩开了。还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做衣服的时候啊，这个缝纫线缝得不够紧密，质量不过关。所以呢，棉绸类的衣服啊，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谨慎一点，它的优点缺点呢都比较明显，所以呢，咱们要更贴合于自己的这个购物的喜好。那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商标标注的主要的成分，在线下购买的时候呢，咱们要选择带有完整水洗标的产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一下，哎，这个料子它的轻薄程度以及平时的自己的个人习惯，结合来看的话，再去选择要不要入手一件棉绸类的衣服。
1: 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提个醒儿，根据北京有奖发票活动相关的公告呢，发票抽奖的参与截止时间呢是7月19号的24时，届时呢微信支付包括支付宝还有银联云闪付、京东支付、抖音支付等全部的抽奖通道将会同步的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那么已中奖的奖金呢会按照流程陆续的发放。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请持有符合参与条件发票的市民尽快去上传参与抽奖，切莫错失最后的机会，祝各位好运连连。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卖盒。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啊，这个自己的买的这个外卖盒，哎，它到底能不能加热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通过外表来判断，哎，觉得挺厚实的啊，
1: 对，
0: 热一热没问题，就往微波炉里面放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咱们得看一看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如果您看见了，那这就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呢是可回收再利用的。还有数字1到7，它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可能会有一些博主进行一些误导啊，数字一就代表只能用一次啊，一次性的啊，它代表的是塑料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比如说如果您就是习惯了啊，图方便把外卖盒呢就放到微波炉里面稍微加热一下，那我们得看一看您的这个外卖盒这个塑料制品是不是5号 PP 材质的。
1: 这个5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
0: 没错，它的耐热性呢比较强，可以反复的微波加热，也可以装热饭菜啊，安全稳定性比较高。还有一种呢是1号的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但是它也不耐热，它的最高耐热温度只有大概70摄氏度，也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了啊，咱们日常在选购一些塑料的容器的时候，一定得仔细去看一看底部的这个数字的标识，分清材质和用途，避开使用的误区。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夏季的高温啊，夏季的高温呢伴随着降雨啊，它们交替出现。有时候太阳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今天中午前后啊，阳光还是比较剧烈的，这车里面啊，如果您这车窗又不打开通风的话，哎呦喂，那里面就跟烤箱是一样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高温密闭的场所啊，车辆里边啊，咱们有些东西呢是不能够放到里边的。除了有些东西不能放，可能会爆炸呀，可能会着火啊，还有咱们喝的呀吃的东西保质期会因为暴晒，会因为高温而缩短。
1: 对，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防自燃的东西啊，这些危险品咱们不能放，有啥呢？有充电宝、打火机、碳酸饮料、喷雾和香水。说实话，充电宝、打火机、喷雾和香水这个我都知道，碳酸饮料竟然也会划分在其中了，这点我是真没想到。
0: 对，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碳酸饮料呢，它本身就含气，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您稍微喝过这个碳酸饮料都知道，你稍微摇一摇瓶子它就会膨胀起来。你想想高温时间的长时间的炙烤，它就容易爆炸，因为里边的气体它出不来，而且温度呢又一直保持在一个高位的状态，对吧？这是碳酸饮料。那还有打火机，打火机呢它本身就是里边的液体液态的丁烷，它是燃料，高温下关闭车门10分钟，打火机呢就可能会膨胀爆炸。
1: 只要10分钟哦，
0: 对，10分钟。还有的一些常见的易燃易爆的，还包括什么罐装的防晒喷雾啊、泡沫清洁剂啊。其实罐装的防晒喷雾，这在车里面出现的可能频率比较高一点。
1: 是的，
0: 还有所谓的降温喷雾。
1: 嗯，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过，这个夏季的一些就是冷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因为高温呢，它们本来就是一个密闭的容器里边，高温内部的压力就会慢慢的增加，就会出现一些爆裂甚至起火，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啊给拿出来，不要放在车里边了。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容易被忽略，香水、香薰，它里边含酒精。
1: 嗯，
0: 就这些酒精浓度呢，可能会达到40%到80%，高温加速了挥发之后呢，车里边有热源，也容易引起自燃，所以呢，这个咱们也得注意注意，香水啊、香薰含酒精类的物品，要及时的把它从车里边拿出来。
1: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充电宝，还有这种手机等这些含这个锂电池的这些电子产品，高温暴晒之下呢，它会出现外壳的一个软化，那么电池就会干啥呢？鼓包。甚至会短路，引起这个火灾啊这些情况。
0: 嗯，还有装水的矿泉水瓶、老花镜、水晶挂饰，这些有凸透镜类的物品，它会汇聚阳光能量，长时间照呢，可能车里边的一些座椅呀、纸质的物品啊给点着了。除此之外，不光是车里，你像家里面一什么老花镜啊、矿泉水瓶啊、什么放大镜之类的，不要放在阳台。
1: 是的
0: 啊，也容易引起家里边的火灾。
1: 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很调皮，就是用过这个放大镜去对着太阳去烤。
0: 对对对，你就为了让太阳光聚成一个点，这样的温度是最高的。而且有时候去做实验的时候，它不光是照白纸上，可能燃烧的速度会慢一点啊。如果你在这白纸上用黑色的笔，圆珠笔，给它画一个大的黑点儿，哎，你再拿这个放大镜聚成一个点，只要照到那黑点上，每2秒钟立马冒烟儿。
1: 现在马上今天下午，孩子们应该说是正常经常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啊。刚刚啊，这个周一哥哥在节目里说的这种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啊，那都是小时候做的一些事儿了。而且呢，这事儿啊是存在危险性的，我们已经替你试过了，别再去觉得哎，广播里说的主持人说那事儿挺好玩，我试试。太危险了，不要做啊，千万不要模仿。
0: 对，所以呢，有这些凸透镜类的物品呢，咱们也要给它及时收起来啊。矿泉水瓶、老花镜啊、水晶挂饰，不要放在车里，也不要放在家里边有可能阳光长时间照射的地方，都给它及时收起来，这也是为了避免引发火情。
1: 对，另外啊，其实还有一些车主呢，他会习惯的在车里边去放一些常备的药品或者是食品。就这食品我是会经常备着，因为保不齐有的时候开车在路上突然间堵车了，哎，我垫吧点儿，或者是突然间渴了，哎，我弄点水什么放在那儿，就是触手可得嘛，然后吃点喝点啥的。但是说实话，这些东西虽然说它不会爆炸，但是在车内啊，这种高温呢、会使得它们加快变质的。
0: 对，会加快变质。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瓶装水呢，保质期2年。如果在车里面高温暴晒的环境之下呢，实际保质期会缩短到2个月，不是缩短2个月，是缩短到2个月左右。
1: 2年变2个月。
0: 对，变2个月。还有，如果您这个瓶装水呢是开过的啊，刚喝2口放那儿。如果啊只放了2个小时，而且呢温度又比较高，那2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就不再适合咱们去喝了，因为高温细菌它会快速的繁殖。
1: 这一点还真得注意了啊，别觉得哎我这刚开封的没事儿我就放那儿吧，还是要注意。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我现在掌握了，就买那种小瓶的，300多毫升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次性差不多能喝很多的那种，就喝完它了，不会剩哈。其实除了这个水之外呢，你像我刚刚说的，说垫了一口吃一点，饿了什么解解馋之类的，像什么面包啊、蛋糕啊、卤味儿啊等等，这些及时的熟食儿，这高温之下呀，它会加速这种霉菌的滋生。比如原本啊数天的这个保质期，它就会直接缩短到半天以内。
0: 还真是，我原来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中午呢刚和朋友聚会完，然后把一些剩菜呀、打包了，就放在车里边。当时那一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有点温度有点高，
1: 通风不好。
0: 对，就放在车里边的副驾的位置。哎呦，这半下午的时间一到家变味儿了。
1: 哎，我有一天也是买了个大拌菜放在这个驾驶位，想着就是我上一个节目再回家应该不会太耽误事儿嘛，点了一个外卖。后来等我回家的时候一打开那个盖儿，就感觉它已经在里面发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就那个袋儿都胀起来了。
0: 啊，
1: 胀气了，你能理解吗？
0: 这就很能理解到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高危物品不能放在车里边，
1: 对，
0: 因为温度越来越高，里边呢您说不清楚哪些微生物它会慢慢的散发一些气体，但是气体呢又密封在里边打不开，时间再久一点，你说类似这样的食物也有可能会把这个包装袋给它撑破撑开。
1: 对，还有就是那个巧克力和糖果，我跟你说这东西一旦啊在车里放着化了之后弄在车上特别不好清洁。
0: 嗯，是的。
1: 还有口红，女生的口红，我已经因为这个事儿，夏天比如说放在包里临时补了个妆，然后顺手可能就扔在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它那个管又是黑的，我们家车内饰又是黑的，有时候不注意下车我就走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那根口红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就真的夏天这个高温把它就彻底的化了
0: 啊。对，温度太高了，所以安全开车啊没有小事儿啊，提醒大家，室外温度不断升高的时候呢，咱们在这个高温天气一定要把车里面的东西仔仔细细检查一下，我觉得检查的时候也相当于大扫除了，
1: 没错，
0: 避免危险品遗留在车内。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8: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来为大家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持续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未来三天我们仍多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9: 再见。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3: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4: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3: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4: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4: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3: 爸妈，我们都来了。
16: 爷爷奶奶。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暑假。暑假到了，爸妈呢也开始操心操心了啊。有可能有些爸妈呢把这操心放在前面了。孩子马上期末考试了啊，就得规划，哎呀，这个假期2个月该怎么用呢？
1: 是啊，
0: 给孩子报哪些班呢？孩子会不会抗拒呢？去年学了什么，今年是不是还得接着学呢？还是说新学一个呢？孩子到底反不反对呢？对吧？好多事情都得做在前。
1: 对，叫打好提前量，遇事不慌张。但是说实话，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暑假都是怎么过的？
0: 我的暑假完全忘了。
1: 伴随你暑假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0: 的东西还记得不？
1: 还印象深刻的东西，我觉得我小时候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
0: 嗯，
1: 然后每到暑假呢都会到爸妈身边，
0: 嗯，
1: 啊，就是暑假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坐两次火车，一去一回
0: 啊。那自然而然呢，就是在暑假期间应该是会很快乐，因为毕竟平时调皮捣蛋的时候爸妈都没看着，这暑假大儿子来了，那不得好好亲亲啊，应该不会被训吧？
1: 亲不过三天吧？
0: 啊啊啊！那小时候就已经是三天的极限了。
1: 哎，这真的有时候家长忍耐力可能也就两三天。你知道为什么两三天吗？
0: 啊，
1: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
0: 哦，
1: 就兄弟俩一见面亲热也就两三天。
0: 哎呀，新鲜感过了那个劲儿就是鸡犬不宁了。
1: 哎，鸡犬不宁啊，这个喊妈那个喊妈的，然后妈的耳根子都乱了。
0: 所以呢，经常就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我们会听到一段话，就是一个段子，说不要喊妈，喊妈容易挨揍。
1: 嗯，是的。
0: 但是伴随着暑假呢，还有一样东西陪伴我们最久的，那就是作业。
1: 作业确实是、
0: 一看你就不好好写作业，你是不是都等到暑假最后一天，一盏灯一根笔一个奇迹
1: 啊？不是，有时候我是暑假头两天就赶紧给他赶出来。
0: 啊，你是赶打好提前量？
1: 对呀、只要作业发到这儿，我跟你说，哎呦，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发暑假作业，
0: 嗯，
1: 特有意思。班上50个人，起码呢有10个人左右啊，只要发下来那一刻，那天的晚自习啊，基本不干别的，就在那写暑假作业。
0: 哎呦，这么大家都是这么积极
1: 啊，奋笔疾书，为了把这个暑假的时间尽可能的腾出来
0: 啊、
1: 也不为了最后马上开学了啊，一个人一支笔一盏灯
0: 一个奇迹，就是打好提前量。
1: 对，
0: 还记得那时候发作业的方式是啥不？我记得好像小时候一般布置作业，老师都说拿本记啊，作业啥啥啥。但是，一旦到了寒暑假的时候，老师都会单独发一张纸，上面写上暑假作业计划什么之类的。
1: 哎呦，这个我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印象了。我记得我原来就是一个暑假作业厚厚的本儿，各科都有。
0: 那个叫什么？暑假乐园。
1: 哎哦，你们叫暑假乐园
0: 啊、或者是寒假乐园？为什么我要把这乐字说那么重？我至今都没有体会到那个乐到底乐在哪儿。
1: 对呀、你学到了知识不应该乐吗？
0: 哎呀，太难了，有很多题都超纲、我都不会。
1: 乐都是一样的，我们发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呢叫快乐暑假。
0: 哦，
1: 标题差不多，异曲同工啊。
0: 哦，
1: 所以学到知识就是，其实这个暑假作业并不是为了给大家在暑假增加负担的，而是说假期一两个月的时间也不能把学业给落下了，
0: 没错，
1: 该巩固的时候稍微巩固一下。
0: 那说到这个作业了啊，我们来看一个教育部近日发布的一个通知，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假假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的考试或者是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这些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和测试。
1: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通知里边的一些要求。其中说到了各地各校呢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0: 另外呢，通知也提出了各地各校要做好安全宣传教育，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涵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营运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
1: 另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呢，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帮扶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

0: 度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参加非教育培训教学培训，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1: 嗯，这个通知发布了之后呢，其实也是对各项的要求有了更为明确的一个指示啊。
0: 嗯，
1: 另外我就觉得孩子们来说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作业量。
0: 对，作业量。
1: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就询问了周边的一个小学的小朋友，我说你们作业多吗？他说我也奇怪，我们作业可少了。
0: 奇怪
1: 啊，对，他说我也奇怪，我们作业为什么这么少呢？他说我以前听哥哥姐姐们说作业都可多可多了，可是我们的作业特别少。人家说利用了就是在考完试之后的这一个星期的休整的时间，
0: 嗯，
1: 已经把大部分的作业写完了，说基本都写完了，就剩下一些实践类的作业了。
0: 对，其实暑假呢也是为了给孩子调整一下，上学的时候可能各科的知识点啊不断的去学习，考试啊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对于孩子来说呢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放空一下，吸收一下不一样的知识。你看学习学习，咱不光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生活当中的知识也得学习呀，
1: 没错，
0: 对大自然的好奇呀，对其他学科的这个探索啊都是一样的，还有亲子共处的时光也很重要，方方面面。所以呢这个暑假呢，希望有娃的家庭呢，咱们爸爸妈妈呀要尽早的规划起来。
1: 嗯，
0: 稍后咱们联系完了交警继续给大家唠一唠这个假期怎么过。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玉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顺义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玉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视和交警路面巡控实时反馈，机场北线天北路路口董各庄桥下超流量较大，行人往来密集，请过往司机朋友们注意减速观察。城区五里仓第一社区南门顺义外环路与高白路交叉口 口发生交通事故，途经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请提前减速，注意避让，有序通行。高速路况，京承高速 K21+400 进京方向，京承平高速 K10+750管头桥进京方向， K8+200温榆桥进京方向车流量集中，行驶缓慢，请广大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错峰绕行。当前我辖区部分区域中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为全力保障雨天道路安全，顺义交警在此提醒司机朋友们务必牢记雨天出行安全准则，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雨天行车，路面摩擦系数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明显延长，极易发生侧滑、追尾等交通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请提前检查车辆雨刮器、刹车、灯光等安全关键部位，确保设备正常使用。行驶途中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距离，严格按照交通标识行驶，切勿超车变道，遇到积水路段切勿盲目涉水，先观察积水深度，确保安全后低速匀通过。安全出行无小事，顺义交警将加大雨天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路况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0: 谢谢玉警官，再见。
2: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1: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12: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11: 好，一会儿见啊。
12: 哟，等半天了吗？
13: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12: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13: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12: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13: 哟，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12: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13: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他就能落锁了。
12: 明白了，
13: 走吧，吃饭去。
12: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他也摆正了。
13: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1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2: 顺水说交通。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0: 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这个假期呢该怎么过啊。对于爸妈来说，怎么去计划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学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去哪玩呢？其实说到出去呢，我觉得大家的首选可能还是什么各大博物馆。
1: 没错，各种一些新鲜的技能的一个学习呀、啊、
0: 对，
1: 感受啊。
0: 而且现在博物馆呀或者是科学中心啊，有活动内容特别丰富啊。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北京天文馆，有这个夜宿的活动啊，还有这个天文知识的讲解，确实很丰富。而且不同的场馆不同地方，大家的活动类型啊侧重点也都不一样，任由大家进行选择。
1: 对，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啊，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7月8号到8月31号呢，北京科学中心继续为青少年打造科学暑假，陆续推出1175场的科学教育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当中啊，咱们孩子啊可以接触到人工智能的一些知识内容，包括一些数理化呀等等这些基础学科的知识。另外在这些活动当中，您还有机会怎么着呢？去化身为艺人文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0: 哦、
1: 啊，我觉得这个挺酷的，让感受一下。
0: 对，最近的这艺人公司的概念也挺火的，提前接触一下啊、这个行业发展到底也进行到哪一步，而且呢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科学中心微信公众号啊，现在呢预约已经启动了。
1: 没错，赶紧约起来看一看吧。另外啊，其实也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在暑假期间呢，北京各个区的文明实践活动也是兵分上线。咱不管别的区的，咱着重说一下咱顺义区的活动啊。
0: 说一下咱们顺义区部分活动啊。
1: 首先来说一下西新第一社区的一个叫做暑假伙伴计划的活动。那么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号就已经开始了，到7月30号。那么频次是每周一次，活动地点呢就是在西新第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那么参与的名额呢有30人。那么大家的咨询方式您可以记好了，8149-5731，8149-5731。那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去丰富咱们辖区内青少年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的充实假期成长课堂。市区呢也是精心的去策划推出了内容多元趣味十足的一些暑期系列主题活动。活动呢涵盖一些创意手工美育、安全科普宣讲、公益实践志愿服务，包括儿童成长教育等这些特色的板块，鼓励少年儿童走出居家的小天地，在体验当中去拓宽眼界学识，在实践当中去涵养优良的品格，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平安充实、趣味盎然、收获满满的美好暑假。
0: 接下来呢咱来看一下红城花园社区的青年会啊，暑期呢有红领巾的成长营活动。活动时间呢7月13号到7月24号，周一到周五。活动地点呢是在红城花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20个参与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6943-9360，6943-9360。这个活动呢是将举行为期10天的一个暑期的成长营，围绕6大主题，分别是美育提升、思想引导、科技创新、文体健康、生活技能、星光自护这6大主题，希望呢给孩子打造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1: 其实说到这个怎么样去过一个充实的暑假，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朋友们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暑假呢它是一段相对而言我觉得是漫长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你看暑假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初中啊、小学升初中
0: 啊，对对对，
1: 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是不是？你看就所以说暑假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而且暑假呢其实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制定这些计划。肯定大家希望呢孩子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怎么充实呢？一定都是一个丰富的计划，这个计划呢也有几个原则，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分享啊。有了原则咱们再去做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有抓手，更知道哎该怎么去制定啊。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咱们在定计划之前对孩子要有评估，看一看自家孩子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优点，有哪些优势，咱们呢把优势继续发扬。还有就是看孩子的一些成长的目标是哪一些目标， 目标需要在暑假有充分的假期时光才能达得到的，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呢去进行。
1: 对，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咱们家长啊可以去跟老师交流一下，然后听一听老师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制定这个计划之前可以多去问问，说老师您看看我们家孩子哪些方面啊就是可以有一个提升的空间呀，就是对于老师提的这些合理的建议呢，咱也可以考虑到孩子的这些暑假计划当中去。
0: 嗯，还有就是学习时间、作业时间、体育活动、休闲娱乐，咱们这些东西啊交替安排。
1: 嗯
0: 啊，比如说可以列一下孩子的愿望清单啊，问一下孩子啊，在这个假期里面你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儿？
1: 嗯
0: 啊，最想做的有哪几件事儿呢？列出来之后，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孩子的兴趣给他排列出来。比如说就列三个事儿或者五个事儿、
1: 嗯，
0: 咱们呢安排在假期的前边啊，还是安排在假期中间，还是安排在假期结尾的时候，给他分门别类的排好。这样的话，又能够学到，又能够圆孩子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1: 没错，那最后一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计划是否能够按时完成这件事儿也挺重要的，按时按量的总结得失，找出偏差，分析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咱们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对不对？
0: 嗯，
1: 从而能够实现一个自我的管理、自我控制、自我激励、自我调整。
0: 对，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暑假如果您要给孩子做计划的话，这几个原则咱们可以简单把握一下。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有了原则之外，时间段也得分开啊，因为假期呢两个月时间，咱们开头怎么做呢？做哪一些呢？它是有不一样的侧重点的。比如说暑假刚开始的前两个星期啊，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先玩一玩，先放松一下。毕竟呢几个月的这个学习时间呢，可能有紧张的啊，也有一些收获的。咱们呢要在假期开头的时候给孩子留下一个足够的放松时间。一方面呢，孩子如果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也可以多陪老人啊，另一方面呢，孩子换个生活环境，还可能对于不同环境的这个适应性也能得到一些提高。
1: 嗯，这点是很对的哈。包括如果孩子这个爷爷奶奶姥姥也住在那个农村的话，
0: 嗯，
1: 就是特好，孩子过去之后啊，可以更加的去亲近自然了，你就玩沙玩土什么的啊，就特别的合适。另外呢，其实放松为主，除了去爷爷奶奶外婆家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组织一次家里的大家一块儿出去旅游，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话，旅游可以增加咱们亲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拓宽视野，也能够让我们长一些见识。
0: 是的，还有学校会组织一些夏令营的活动，比如说可以组织孩子啊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啊。在夏令营活动当中呢，孩子是独立生活的，还有夏令营活动当中可能还会有其他不认识的孩子呀，怎么去小团体之间啊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啊，在老师的这个安排下能够得到一些能力的提升，这一个是非常好的。
1: 嗯，这个是暑假开始前的两周大家可以这么去安排，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第一阶段就是亲近自然，
0: 对，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那么进入到这个中期呢，是属于第二阶段了，就暑假中期，这个时候啊查漏补缺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首先就是要干嘛，要以学习为主了。你看前面玩儿玩了，对不对？该稍微的收收心了。那这时候呢，咱们可以跟孩子一块儿去制定一张暑期的作息表，比如说几点起床，几点干嘛呀，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列好。还有就是要完成暑假作业，那玩都玩好了，那可得好好学习了，对吧？有点侧重点，然后也可以适当的比如说去报一报这种兴趣班什么的啊。但是这个咱得去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比如说你喜欢啥，要不然我们去找一个老师好好学习一下，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0: 是的，有一个好的作息表之后呢，咱们比如说暑假作业啊玩好了，收收心学习一下啊，然后哪一天做什么样的一个作业。还有就是兴趣班，兴趣班呢咱们可以适当报一些，但这些兴趣班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孩子确实是感兴趣的。
1: 兴趣班嘛，别让它变了味儿啊，成为了家长的兴趣班。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让孩子适当的锻炼一下自理能力，帮家里面去做做家务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去怎么说呢，锻炼一下，比如说摘菜呀、洗菜呀、洗衣服呀，其实这种独立性的生活该给提早的给孩子去 这个灌输一点点了，比如说为以后的这种什么住校生活打下一定的一些基础。
0: 还有就是孩子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呢，一定要从小养成。
1: 嗯，
0: 家里面的氛围是什么样的，父母有一个监督的作用，还有就是去引导孩子啊，就早上起床啊，自己的被子叠好啊，衣服洗干净了之后呢，自己要把自己的小衣服给叠好，这样的话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就不至于以后呢手忙脚乱的，家长呢就又在家里面特别担
1: 心、
0: 啊、
1: 对。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就过到了暑假最后两周了，那最后两周就是调整为主了、
0: 嗯、
1: 调整这个作息趋向于上学时候的这些习惯，还有就是预习新学期的内容，然后检查一下看看暑假这作业写完没呀，有没有漏的呀，做好一个完美的收官，对不对？
0: 对啊，这是暑假的最后两周啊、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抓住暑假的不同时间段，咱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其实在这计划里边呢，咱们也可以填充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去阅读，
1: 嗯
0: 啊，看哪些书啊，有没有一些书单可以参考借鉴的，看个好电影啊，也可以去运动运动，去年学了踢足球，今年是不是可以看一看打篮球啊、
1: 嗯、
0: 啊，不同的运动呢咱们都可以涉猎，看孩子最后呢对哪一项运动更感兴趣，还有一些特长也可以练练，画画呀，弹个琴啊，下棋呀，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方式。
1: 嗯，另外其实说白了，其实暑假开始的时候咱就要把这作业给好好的去分配一下，合理规划一下每科作业的这个进度哈，可千万别像我们开场说的那样一盏灯一根笔一个奇迹，那可真不行啊。
0: 对，希望这个假期呢每位孩子都能收获到真正快乐的暑假，也能够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学习完成，也能够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学到新的知识，也能够在整个的暑假计划当中让自己培养出一个有条不紊啊，有计划向前走的一个状态，这也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1: 嗯，另外其实也要跟咱们这个家长朋友说一点啊，其实比起孩子的更多的这种现成的快乐，其实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发现，原来通过我们双手去创造型的这种快乐，反和这个成长型的这种快乐，才会是人生当中最为持久、最为治愈你的那些快乐。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15: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温天气，安全生产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做好防暑措施？一、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应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二、户外作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及时补充水分盐分。企业要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三、建筑施工，注意高坠风险。高温天气，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极易引发高处坠落事故。注意火灾爆炸风险。施工现场的防火材料、油漆、漆料等直接在高温下暴晒，容易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注意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较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导致触电风险加大。四、危险化学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关注温度、液位、 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增加，应加强易安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现象发生。气瓶经营单位要根据气瓶的危险特性进行分类，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五，涉爆粉尘企业严格落实粉六条安全措施，此外还需要注意有效通风和除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备，防止粉尘飞扬，保证系统的密闭性，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以减少氧气的含量，抑制粉尘的爆炸。采用非活性粉尘的方法，如加强机器的维护保养，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
1: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呢先后发布了大风蓝色、冰雹黄色、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前呢是四预警的发布当中啊。咱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也要关注一下雷电活动可能伴随的短时大风、强降雨和冰雹灾害。
0: 人生呢其实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因为什么？因为有明天呢，所以今天永远只是起跑线。
1: 是的，希望大家呢更加的热爱生活，也请大家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
1: 我是周一，
0: 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爱旧人间。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2: 顺义新闻。

0: 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您收听摄影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7月4日，机场东路与四北路交叉口车流如织，谁也没想到一场与死神的赛跑正悄然展开。下午5时许，一名男子倒在路边，意识模糊，热心群众挥手拦车求助，一辆私家车驶过，又迅速掉头折返，车上坐着的正是重安救援队队长石雪峰。石雪峰回忆，我驶过事发点位，看到有人拦车，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事态严重，必须马上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在规划折返路线同时已拨通队内电话，有险情启动应急预案，带上所有装备，快命令下达时，队员唐海坤、朱宏伟正在值班点待命。接到通知，二人立即拿上急救包和 AED， 火速冲向事发地。赶到现场，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倒地男子情况远比想象中危急，意识模糊，全身被冷汗浸透，已出现大小便失禁，口腔内残留着呕吐物，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因呕吐物堵塞气道而窒息死亡。没有慌乱，没有迟疑，两名队员立即开展救援，清理口腔，防止呛咳，来扶稳，一起帮他侧过身，侧卧体位。谁有纸板，拿纸板来，快遮阳扇风。一道道指令短促有力，在这高温暴晒的柏油路上，每一秒都关乎生死。队员们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为伤者清理完口腔，又将他稳稳固定成侧卧姿势，打开了生命通道。为防止烈日炙烤加重病情，他们四处寻来纸板，一边为伤者遮挡阳光，一边不间断地扇风降温。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密切监测着伤者呼吸和意识的任何一丝变化。很快，120急救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急救人员抵达后，唐海坤和朱宏伟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平稳搬运上车，并将现场发现的每一个细节、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清晰完整地进行了交接。一场教科书式的急救为后续治疗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直到救护车远去，石海峰和队员们才默默离开。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重安救援队成立于2021年，有268名志愿者，成员有医生、教师、司机、企业员工等。队长石雪峰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参与过郑州、北京门头沟等地的暴雨抢险救援。对他们而言，这场路口救援是时刻待命、为爱守护的又一次日常。温馨提示：夏日急救，这些知识能救命。发现有人倒地，先确保环境安全，保持镇定，及时呼救，同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说明地点和伤者状况。保持气道通畅至关重要，若伤者意识不清，有呕吐物，应立即将其头部偏向一侧或采用稳定侧卧位，清理口腔异物，防止窒息，这是等待专业救护到来前的关键一步。防暑降温，避免二次伤害。在炎热环境中，应尽快为伤者遮阳，用扇风、湿毛巾擦拭等方式降温。一定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尤其是疑似骨折或脊柱损伤的患者，除非有窒息等致命威胁，否则不要轻易移动，耐心等待专业人员到来。每一次正确的急救处置，都是为生命赢得的一线生机。记者李一鸣报道。位于顺义区西北部的赵泉营镇，一片林田环绕的土地即将焕新发展。近日，赵泉营镇西小营村12020006地块的时尚运动与数字商务综合体项目多规合一初审意见获批。该项目是乡村振兴实践项目，由村经济合作社主导，总投资约1.1亿元，将引入国际优质网球教育资源，并用 AI 技术拓展宠物经济新业态。项目亮点为引入全球知名的网球教育机构桑切斯网球学校，打造北京地区首家校区。未来，网球爱好者可就近享受从1:1私教到团体培训的系统化课程，配合智能运动设备，专业团队将为学员定制体能提升、损伤预防。

0: 等个性化方案。学校还将定期举办各级网球赛事、家庭运动嘉年华等活动，建设区域性体育社交中心，以运动加健康融合发展，助力顺义打造体育休闲新亮点。以网球项目为核心，项目同步布局宠物疗愈产业，规划利用 AI 技术为宠物打造虚拟形象，实现 VR 沉浸式互动，满足人宠共建、情感陪伴等消费需求，以科技手段丰富人与宠物的互动体验，为宠物市场探索新型服务模式。作为一处综合性设施，项目还精心布局了数字商务板块，一方面引入国际运动品牌与健康产品，另一方面聚焦本地有机农产品和特色养生食材，通过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推广销售，配套餐饮住宿紧扣健康主题，餐厅提供药膳茶饮、有机套餐，住宿区设置瑜伽室等，形成了线上线下打通的健康消费闭环。项目立足西小营村集体建设用地，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均综合税收约1000万元，可提供150个直接就业岗位，带动当地村民就业。从区域发展来看，项目将与周边的北郎中花卉基地、新农天利农业园、寻常茶室陶瓷工作室等文旅资源形成联动互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能级，助力乡村经济提质增效。建筑设计采用淡雅色彩，充分契合乡村风貌，守护田园生态。项目计划今年12月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顺义西北部集运动活力、科技创新、田园生态于一体的运动商务地标与健康生活方式示范载体。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夏天有味道，那一定是麦芽发酵后的醇香。如果夏天有声音，那一定是万人合唱时的声浪。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开幕式嘉宾阵容揭晓了。7月10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星光熠熠，关晓彤、胡海泉、尚雯婕将轮番登场。开幕式结束后，还有鲍春来惊喜加场，以音乐与惊喜拉开整场盛夏狂欢的大幕。你准备好了吗？作为燕京啤酒全球品牌代言人，国民闺女关晓彤将现身开幕式舞台。清甜灵动的气质搭配满满的夏日活力，观众可近距离感受星光魅力。现场还设置了多处明星同款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随手定格就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出圈大片。乐坛实力大咖胡海泉重磅加盟，为夏夜舞台注入满满情怀。那些刻进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旋律，将在晚风里全新唱响。沉浸式聆听 Love 现场的歌声，跟着熟悉的节奏放声合唱，这份酣畅淋漓的视听体验将成为今夏难忘的记忆。以独特嗓音和强大气场著称的实力唱将尚雯婕也将登上开幕式舞台，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张力十足的舞台表现，一开口便能惊艳全场，将潮流舞台的氛围直接推向顶点，带领全场观众在音浪中尽情狂欢。开幕式演出结束后，还有惊喜彩蛋等候全场观众，世界冠军鲍春来将惊喜现身，带来他的个人单曲《点亮浪漫夏夜乐章》。当体育健儿的飒爽风采邂逅啤酒节的热烈氛围，跨界碰撞的新鲜感拉满，为这场盛夏狂欢再添别样精彩。冰爽沁啤的燕京啤酒，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轮番上演的精彩演出。7月10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只差一个如约而至的你。这一杯敬夏夜，敬热爱，敬所有即将发生的美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禁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吧。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

0: 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世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

0: 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7: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9: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9: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9: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1: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款网格2合1，
14: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4: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8: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7: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8: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实

0: 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 和落脚地

0: 断提审、建英指证的这两失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 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6: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6: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8: 会同工幺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9: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1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1: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0: 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2: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2: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2: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4: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2: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2司司长吕静：
5: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7: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6: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9: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磴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6: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6: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6: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0: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20: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2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本台消息，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

0: 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中央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动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0: 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威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

中壮美宏阔，九尾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举行，尹力主持，胡和平、殷勇、李秀岭出席。
0: 尹力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483家手电，520场首发活动，北京2026上半年首发经济再攀新高。
0: 今年下半年，北京将打通71项断头路。
1: 北京拟出台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向盲目放生说不。
0: 暑假生活开启，北京中小学推出探究式暑假作业，主打个性化选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参观了主题展览。
1: 7月7日，77事变纪念日，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在铭记苦难中坚定理想信念，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3: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4: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3: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对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2: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3: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
5: 有叛徒出卖他，我特别讨厌这个叛徒，坚决不当叛徒。知道了要爱国，就像保护母亲一样。
3: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刘立明、万拉表示，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幸福安稳的新时代，更应该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传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心怀感恩，立志报国，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6: 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让他感受一下幸福生活来得挺不容易的，从心底里让他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前辈帮我们打下来的精神，我们更应

0: 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1: 青少年必须要传播抗战胜利的意义，所以选择7月7号这一天来到这里，让小孩参观一下，能够想到历史的耻辱，后面奋发图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2: 戴队老师傅冉告诉记者，学史明理，学史励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3: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让他们树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书本走到现实，现实也要回到书本，后期的话可能带他们去南京，去东北，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因为祖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4: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在丰台区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期，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问题想充分、预案做细致、力量备充实，积极做好各项准备，确实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基础，努力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检查。堪丹湿地公园内，利用原沙石坑建设的黄土岗蓄滞洪区项目正加紧施工。市领导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了解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情况。尹力指出，要毫不放松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切实筑牢安全防线。永南雨水泵站承担着南四环大湖门桥区道路积水抽升任务，保障南中轴区域汛期交通安全。市领导查看泵站功能布局、改造运行情况和应急排水设备展示。尹力说，要确保雨水泵站稳定运行、排水通畅，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统筹调度，做好全天候备勤值守，确保险情发生时行动及时、应对有效。凉水河分洪倒闸是核心区护城河水系南分洪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市领导详细听取有关中心城区和凉水河流域防洪排涝等情况介绍，查看分洪倒闸运行现状。尹力指出，要加密巡堤查险频次，加强与上下游水情互通共享，分级统筹做好流域行洪调度，夏季群众亲水活动增多，要做好汛期河道沿线游人活动管理，严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尹力在检查时指出，今年我市极端天气呈现明显多发频发态势，面对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各类天气叠加情况，要充分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抓紧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尹力强调，要聚焦重点交通设施、地下空间、人员居住和密集场所，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检查频次，完善避险转移、紧急疏散流程，针对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包保措施。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24小时在岗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尹力强调，要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问题隐患立行立改、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举一反三，堵漏洞、补短板，全面提升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首都高质量发展。
5: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前对加强今年防汛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立足打好防汛硬仗和遭遇战，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大中小型水库，加强排查河流堤坝、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做足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对准备，细化树木倒伏等次生灾害处置预案，保障首都安全度汛。 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方案时强调，要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进一步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聚焦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严格管理违规动火作业等行为，严厉打击液化气非法经营、工程违法发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把打非制围工作和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线市全链条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一体谋划推进。会议研究“十五”时期美丽北京建设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攻坚空气、水、土壤、噪声等污染防治，稳步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降碳，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风尚，压茶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因地制宜建设美丽乡村，提升生态环境品质。会研究深化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改革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健全完善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街区控规管理模式，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会研究特殊教育保障工作时指出，要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健全从学业培养、技能实训到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构建全社会共同守护特殊儿童成长的良好生态，全面提升特殊教育发展质量。
4: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就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参加。市人大常委会研究确定，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增加农民收入、加强调解工作、提升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治校等五个方面37件代表建议，由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分别开展重点督办，邀请主题代表共同调研，进一步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了解承办单位的办理思路和进展，共同推动建议办理取得实效。督办过程中，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充分肯定相关部门建议办理成效，并强调各承办单位要以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为目标，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破解难题的政策举措，进一步压实办理责任、规范办理程序、健全督办体系，推动建议办理工作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希望代表们紧扣“十五五”时期首都改革发展大局，深入调研思考，密切联系群众，提出更多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为新时代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首发经济再攀新高。市商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新增实体首店483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过520场，其中零售首店以时尚服饰、高端美妆、户外运动、黄金珠宝、潮玩文创为主。餐饮领域传统品牌和现代消费理念碰撞出强劲的换新活力，首发、首演、首秀、首展活动则覆盖科技、时尚、文化、商业等多个领域，城市国际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稳步增强。从科技赋能的沉浸式体验到老字号的跨界换新，从核心商圈的矩阵集聚到胡同院落里的东方美学，北京正将首发经济的先发优势转化为消费市场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
4: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上半年北京交通综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六月底，全年275项交通综合治理计划任务已经完成34项，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7%。下半年北京将攻坚年度30项疏堵工程，打通71项断头路，同时推进首都都市圈通勤圈交通便利化重点任务，加快推进亮马河北路、新国展联络线、安利路等重点道路建设。轨道方面，推动京雄快线、地铁22号线建成投运， 开通14号线望京南站 B2 口等出入口，推动轨道站点周边设施连通。公交方面新增20条以上短平快线路，轨道站点50米内接驳公交比例提升到93%。
5: 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近日全面完工，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方便市民通行的同时还可以观赏河水生态。这段河道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鱼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6: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7: 下午时分，七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8: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进的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7: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务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9: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7: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10: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有没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7: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8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11: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4: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市农业农村局近日发布《城市水体水生野生动物放生规范》，并公开征求意见，向盲目放生说不。近年来，市民随意放生现象频发，来源不明、种类不清的放生行为，导致鳄雀鳝、巴西龟等外来物种入侵，挤占本地水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土著物种安全，破坏水域生态平衡。对于放生动物，规范明确，经检验机构检疫合格的、身体健康的且具备野外生存能力的北京本土水生动物物种才可以放生。另外，规范还对放生地点和放生时间进行了明确，其中放生时间最好是在3月到4月、9月到11月。地点方面，规范提出应选择在水生动物定点放流平台放生，包括丰台区园博园、怀柔区溪水峪水库、怀柔区口头水库和平谷区金海湖。
5: 北京百万中小学生今天起迎来暑假生活，今年各学校暑假作业推出个性化探究式暑假作业，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中乐享假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东郊民巷小学的暑假作业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通过灵活创新的形式完成一堂行走的思政课。东郊民巷小学德育主任谢红介绍，
13: 希望孩子们假期里不要都在家里边玩电子产品，让他们走出家门，聚焦北京的、东城的这样的红色地标，沉浸互动的讲述长征革命故事和革命先烈 英雄模范，包括新时代的榜样人物的这些先进事迹。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有戏剧节，希望他们能够通过利用一些道具展示啊、情景演绎啊，甚至是弹唱的一些辅助啊，创新的形式讲好这个红色

0: 事。
1: 为了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东郊民巷小学还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围绕公共卫生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三大主题的建言献策和科学建议活动。谢红表示，
0: 比如说像低年级段的学生就可以围绕生活中发现的一些小问题，用绘画呀、手工啊搭配一些简短的文字说明，提出一些小妙招。中高年级段呢，学生就可以围绕他们的社区服务啊、校园的建设呀，甚至是城市的未来的这种建设为主题，然后去走访观察，整理一些这样的数据，形成图文结合的调研报告。去年我们有一个叫改善公交站地面积水助力绿色出行的这么一个科学建议，还有一个孩子做的一个用科技的手段来提高孩子们参观博物馆的这个兴趣。现在孩子们需要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城市社区一个小家庭的小主人。
1: 趣味英语挑战赛、单词大冒险、阅读马拉松等等，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打破年级限制，以自主学习、线上答疑、社团拓展等形式为同学们定制分层化、开放性、实践性特色作业，助力学生假期成长。学校综合组教研组长刘艳丽以火箭建模社团为例说，
2: 有些孩子想在暑假的时候把我的火箭做得更完美，他做完的模型会发给我们老师，我们再给孩子们再进行这个模型的指导，然后呢到学校来用 3D 打印机把那个火箭打出来，进行一个拼装，进行申请，统一进行发射。他是自主选择的，我们老师是随时待命的，他的自主性、实践性会很强。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涉及14个部门，涵盖低碳环保、卫生健康、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2项为全国首创地方标准，助力市民享受更高品质、更绿色环保的生活。
5: 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7项目近日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易装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和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
4: 经过1年多的打磨，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并将于近期开放。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馆开放后将打通新旧展区动线，联动亚运馆形成整体串联，以4个主题区为设计初心，再现大熊猫的自然生活环境。
5: 紫竹院公园近日引入了多位高科技新帮手，其中智能呼吸式捕蚊器能够模拟人呼出二氧化碳，从而诱杀蚊子，有效降低局部区域的蚊虫密度，目前主要布设在行宫和儿童游乐场2处区域。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以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6: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特界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3年攻坚破解老旧水泵噪音扰民，水压不足，高峰停水难题。30年老楼100余户居民迎来用水无忧新生活。
8: 这水还一上来，我们就踏实了，也不影响邻里了。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建成近30年，楼内供水水泵超期服役，引发噪音扰民，水压。

0: 压不足、频繁停水等问题，长期困扰楼内上百户居民。属地和平街街道与砖角楼社区党委主动牵头，历时三年促成产权单位共同出资，终于在近期推动老旧水泵改造工程落地。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实现水泵换新的？又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1: 东土城路七号院二号楼建于1997年，一共12层，住有144户人家。地下一层那台服役近30年的生活供水泵带病运行，早已不堪重负。它发出的50分贝低频共振，穿透楼板，钻进房间。一层住户刘大爷家的卧室正好位于水泵房上方。多年来，他和家人饱受噪音侵扰。
2: 10多年了，水泵响得厉害，反正谁家都吵。
1: 除了噪音扰民，老旧水泵性能衰退，衍生出更为棘手的用水难题。多位高层住户坦言，每到用水高峰期，楼栋水压不足，水流细弱，即使自行购买家用增压泵，也收效甚微，甚至引发邻里矛盾。高层住户王先生说：“
3: 以前啊，开开以后吧，能有快速也就燃起热水器，根本打不着火。最后没办法，我们买的增压泵，噪音太大。有一次，人家楼底下人家找了，说我们孩子高考，你们家用泵不合适，所以到晚上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开啊。”
1: 更麻烦的是，老旧水泵采用的是水箱储水二次供水模式。近几年，水泵频繁停摆，导致居民家中突然停水，
3: 动不动停水了，有时候一停几个小时。
1: 面对居民的用水困境，更换水泵成为最佳选择，但难题也随之出现。东土城路七号院二号楼的产权关系，在北京老旧小区里堪称最难题库。四家产权单位，国家林草局、华夏银行、北京城乡建设集团、首开集团，涵盖了央产、市属、国企、金融机构，各有各的规矩，各有各的资金渠道。水泵要换，预算28万元，谁来出、谁来干、谁牵头，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难题。和平街街道砖南社区党委书记汪洪涛告诉记者，四家产权单位曾在2022年被社区请到议商桌上，各方意见不一，有的担心审计风险，有的苦于没有政策依据，有的觉得不该为历史遗留问题兜底，使得更换水泵一度被搁置。
4: 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产权方怎么说服他们同意更换水泵，第二是即使同意更换水泵了，由于各个单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资金的来源也都不一样，那怎么能让这几家都配合你去申请这个，又是一个难题。
1: 化解僵局的转机发生在2024年，彼时砖南社区对其他楼栋进行消防设备更新，在与房管单位及施工单位的沟通交流中获得启发，摸索出全新的解题思路。社区党委从催办员转变为解题人，摒弃单一求人协商的模式，立足各家产权单位的实际痛点与合规需求，精准铺路，对症施策。此后，社区工作人员成了四家单位的常客，一趟又一趟的登门送政策、讲案例、摆数据，不仅把居民凌晨拍的噪音视频、手写的用水困难记录摊在桌上，更是不断研判、分析、梳理，为每一家单位打通合规、可审计、可追溯的资金落地途径。三家单位陆续松口，明确央产房通过国管局工维金推动整改，两家国企可启用应急维修资金。情况最为复杂的当属华夏银行，对此社区投入大量心力，精准区分19户自管公房与43户已售公房，设计出内部专项款加工维基金的组合支付方案，把审计风险降到最低。至2025年初，四家产权单位第一次达成共识，全都同意出资改造。万洪涛回忆，过程中的每一步推进都来之不易。
4: 查工维的这块就特别难，由于建成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第一是每个单位账户交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可能得各个地方都去查，而且包括名称，你差一个字儿，人家查出来的结果就是这库里就没有，就是一点一点，最后是把这144套房子都找着了。
1: 前奏起后，属地和平街街道办主动兜底，统筹全程，公开比选施工单位，引入朝阳区房管所作为第三方审计全程介入，最终核定工程款279,569.5元，按户数精准分摊，切实保障每一笔资金规范使用。今年6月底，东土城路7号院2号楼初步完成了水泵更换，全新静音供水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后续还将进行水泵房隔音设施加装等收尾施工，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如今
5: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6: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李一鸣报道，7月4日，机场东路与四北路交叉口车流如织，谁也没想到一场与死神的赛跑正悄然展开。下午5时许，一名男子倒在路边，意识模糊，热心群众挥手拦车求助，一辆私家车驶过，又迅速掉头折返，车上坐着的正是重安救援队队长石雪峰。石雪峰回忆，我驶过事发点位，看到有人拦车，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事态严重，必须马上回去。他没有丝毫犹豫，在规划折返路线同时已拨通队内电话，有险情启动应急预案，带上所有装备，快。命令下达时，队员唐海坤、朱宏伟正在值班点待命。接到通知，二人立即拿上急救包和 AED， 火速冲向事发地。赶到现场，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倒地男子情况远比想象中危急，意识模糊，全身被冷汗浸透，已出现大小便失禁，口腔内残留着呕吐物，这意味着他随时可能因呕吐物堵塞气道而窒息死亡。没有慌乱，没有迟疑，两名队员立即开展救援，清理口腔，防止呛咳，来扶稳，一起帮他侧过身，侧卧体位。谁有纸板，拿纸板来，快遮阳扇风。一道道指令短促有力，在这高温暴晒的柏油路上，每一秒都关乎生死。队员们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为伤者清理完口腔，又将他稳稳固定成侧卧姿势，打开了生命通道。为防止烈日炙烤加重病情，他们四处寻来纸板，一边为伤者遮挡阳光，一边不间断地扇风降温。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密切监测着伤者呼吸和意识的任何一丝变化。很快，120急救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急救人员抵达后，唐海坤和朱宏伟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平稳搬运上车，并将现场发现的每一个细节、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清晰完整地进行了交接。一场教科书式的急救为后续治疗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直到救护车远去，石海峰和队员们才默默离开。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重安救援队成立于2021年，有268名志愿者，成员有医生、教师、司机、企业员工等。队长石雪峰是一名退役军人，曾参与过郑州、北京门头沟等地的暴雨抢险救援。对他们而言，这场路口救援是时刻待命、为爱守护的又一次日常。温馨提示：夏日急救，这些知识能救命。发现有人倒地，先确保环境安全，保持镇定，及时呼救，同时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清晰说明地点和伤者状况。保持气道通畅至关重要，若伤者意识不清，有呕吐物，应立即将其头部偏向一侧或采用稳定侧卧位，清理口腔异物，防止窒息，这是等待专业救护到来前的关键一步。防暑降温，避免二次伤害。在炎热环境中，应尽快为伤者遮阳，用扇风、湿毛巾擦拭等方式降温。一定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尤其是疑似骨折或脊柱损伤的患者，除非有窒息等致命威胁，否则不要轻易移动，耐心等待专业人员到来。每一次正确的急救处置，都是为生命赢得的一线生机。记者李一鸣报道。位于顺义区西北部的赵泉营镇，一片林田环绕的土地即将焕新发展。近日，赵泉营镇西小营村12020006地块的时尚运动与数字商务综合体项目多规合一初审意见获批。该项目是乡村振兴实践项目，由村经济合作社主导，总投资约1.1亿元，将引入国际优质网球教育资源，并用 AI 技术拓展宠物经济新业态。项目亮点为引入全球知名的网球教育机构桑切斯网球学校，打造北京地区首家校区。未来，网球爱好者可就近享受从1:1私教到团体培训的系统化课程，配合智能运动设备，专业团队将为学员定制体能提升、损伤预防等个性化方案。学校还将定期举办各

0: 及网球赛事、家庭运动嘉年华等活动，建设区域性体育社交中心，以运动加健康融合发展，助力顺义打造体育休闲新亮点。以网球项目为核心，项目同步布局宠物疗愈产业，规划利用 AI 技术为宠物打造虚拟形象，实现 VR 沉浸式互动，满足人宠共建、情感陪伴等消费需求，以科技手段丰富人与宠物的互动体验，为宠物市场探索新型服务模式。作为一处综合性设施，项目还精心布局了数字商务板块，一方面引入国际运动品牌与健康产品，另一方面聚焦本地有机农产品和特色养生食材，通过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推广销售，配套餐饮住宿紧扣健康主题，餐厅提供药膳茶饮、有机套餐，住宿区设置瑜伽室等，形成了线上线下打通的健康消费闭环。项目立足西小营村集体建设用地，建成运营后预计年均综合税收约1000万元，可提供150个直接就业岗位，带动当地村民就业。从区域发展来看，项目将与周边的北郎中花卉基地、新农天利农业园、寻常茶室陶瓷工作室等文旅资源形成联动互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能级，助力乡村经济提质增效。建筑设计采用淡雅色彩，充分契合乡村风貌，守护田园生态。项目计划今年12月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顺义西北部集运动活力、科技创新、田园生态于一体的运动商务地标与健康生活方式示范载体。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夏天有味道，那一定是麦芽发酵后的醇香。如果夏天有声音，那一定是万人合唱时的声浪。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开幕式嘉宾阵容揭晓了。7月10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星光熠熠，关晓彤、胡海泉、尚雯婕将轮番登场。开幕式结束后，还有鲍春来惊喜加场，以音乐与惊喜拉开整场盛夏狂欢的大幕。你准备好了吗？作为燕京啤酒全球品牌代言人，国民闺女关晓彤将现身开幕式舞台。清甜灵动的气质搭配满满的夏日活力，观众可近距离感受星光魅力。现场还设置了多处明星同款打卡点位，氛围感十足，随手定格就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出圈大片。乐坛实力大咖胡海泉重磅加盟，为夏夜舞台注入满满情怀。那些刻进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旋律，将在晚风里全新唱响。沉浸式聆听 Love 现场的歌声，跟着熟悉的节奏放声合唱，这份酣畅淋漓的视听体验将成为今夏难忘的记忆。以独特嗓音和强大气场著称的实力唱将尚雯婕也将登上开幕式舞台，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张力十足的舞台表现，一开口便能惊艳全场，将潮流舞台的氛围直接推向顶点，带领全场观众在音浪中尽情狂欢。开幕式演出结束后，还有惊喜彩蛋等候全场观众。世界冠军鲍春来将惊喜现身，带来他的个人单曲《点亮浪漫夏夜乐章》。当体育健儿的飒爽风采，邂逅啤酒节的热烈氛围，跨界碰撞的新鲜感拉满，为这场盛夏狂欢再添别样精彩。冰爽沁啤的燕京啤酒，香气四溢的特色美食，轮番上演的精彩演出。7月10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只差一个如约而至的你。这一杯，敬夏夜，敬热爱，敬所有即将发生的美好。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

0: 原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我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几乎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
1: 妈妈，
2: 我真的好累啊，
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7: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8: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7: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8: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7: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7: 哟，小赵啊。
1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0: 行。
11: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5: 积分板上
18: 天心星。
1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7: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8: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7: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限广播节目到此结束。